0: 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6号多云的天气。
2: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2卷，其中志篇8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两天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啊，大家在这个饭桌上就聊什么呢？聊当年啊，这个小时候攒钱的这个事儿。其中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那事儿啊，让我印象深刻。
1: 嗯，
0: 他说呢，每天他的妈妈呢都会给他这个几块钱，
1: 就是零花钱，
0: 零花钱去坐那个公交车。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呢就硬生生啊就没坐，然后呢把这个钱呢攒着干啥呢？买了一张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个玩具。反正这他说他印象深刻。
1: 哎，我想就是你在描述的时候，我想的就是本来应该早上6:30出门坐公交车去学校，然后为了攒下这个钱不坐公交，那不得提前出门吗？
0: 对，他就一路跑着跑几站路，当然也锻炼身体了。那时候我就说你这身体怎么这么壮，怎么回事啊？
1: 从小养成。
0: 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也挺有意思的，他说他把那个钱啊，放家里什么地方他都觉得不合适，他呢拿了一个板凳啊，站在板凳之上呢，把那个钱啊藏在了那个窗帘的轨道的后面。这窗帘轨道后面不是有点间隙吗？他就把那个钱，这
1: 在家预谋了多久？
0: 就把它往里面放啊，最后攒了不少钱。
1: 会不会那是发现有没有被家长发现？
0: 他没说。
1: 你应该问有没有发现，如果发现是不是那个窗帘拉不动了。
0: 对，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确实啊，
1: 嗯，
0: 如果说你有攒钱的意识的话真的特别厉害，因为家长能给你零花钱其实是希望你买点吃的喝的，别饿着，对吧？别渴着。但是呢你把这些钱攒下来，然后去做了一件在当年觉得还挺大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互动一下，想问问大家，在小的时候您为了攒钱啊做了哪些您觉得是惊天动地的事儿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上啊就要高考了，这个时候呢，肯定孩子们还比较紧张，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啊，能够理解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找了名师啊，给大家做一些建议。最后几天呢，也请大家。

0: 大家不宜再刻意扩大复习范围，最重要的呢是回归基础，回归课本，同时呢对笔记错题本进行回头看。我们来听一下语文特级教师、数学特级教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1: 陈桂华、徐东健、夏春来三位老师建议，最后三天考生不宜再刻意扩大复习范围，最重要的是回归基础，回归课本，同时对笔记错题本进行回头看。
2: 语文有五本书，我们把五本书拿出来，就把课文翻一翻，把原来的一些笔记啊再整理整理，
3: 从错的最亏的地方着手。所谓错的最亏的地方，就是本来可以不错的，因为一个概念，因为一步疏忽等等等等被扣分，觉得亏，补这样的最有效也最容易补，不建议再刻意扩大领地，再去看这样那样的模式模型，甚至秒杀大招。
4: 所谓全部离手全部离口嘛，每天把听力听一听，把我们的高考试题再回顾一下。
1: 最后三天考生还要坚持每天做一些新题进行保温训练，
2: 一天一份综合卷，这个都不需要了，就适当的进行一些小练，那这个呢也是一种保温，而且呢不要做那个偏题难题，那适当的呢每天呢弄个20分钟啊
4: 不要做一整套，每个题型都做一点点啊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能说我最后几天呢我这个好像也没什么长进呢，我还不如去多刷刷其他题目。
3: 题目应该说在当下很多很多，甚至铺天盖地，这个时候需要选择，尤其是最近做过的试卷，我们对一些题目再做不是重复，而是在已有基础上的再深化。另外一个视角呢就是高考真题，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高考题的模样。
0: 此时此刻呢还是要把心情放轻松啊，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刚刚呢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陈桂华就表示说呢，可以把语文的五本书啊课文啊去翻一翻，把原来的笔记呢再整理整理。
5: 其实我们也听到这个关于数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徐东健的建议哈，从错的最亏的地方着手是最有效的，不建议大家呢再去刻意的扩大领地，看各种模式模型，甚至去秒杀大招。这个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王夫成也建议，每天呢把听力啊听一听，再回顾一下高考的真题。此外呢，最后几天考生还是要坚持每天做一些新题进行保温的训练。
0: 中高考临近呢，不少家长想着为孩子大补特补啊，以求呢能不能这个在营养上开挂啊。但是呢，营养专家提醒说，考前饮食的核心是不改变平时的习惯。您别这个时候给孩子啊又吃鲍鱼又吃海参，这些高蛋白的食物呢可能会引起过敏或者是消化不良，得不偿失啊。没有单一的食物能够瞬间提升成绩，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像牛奶啊、鸡蛋呐、瘦肉啊这些优质蛋白，保证足量的主食和蔬菜啊，还有呢就多喝白开水啊就可以了啊。如果考虑到考生啊这个吃不下，可以呢少食多餐啊，避免吃过凉的食物。
6: 考前饮食并不建议大补特补，高考期间吃的核心关键在于不要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部分家长想要追求开挂饮食，比如说给孩子吃鲍鱼、海参等高蛋白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之前没吃过，可能会有过敏、消化不良等风险。
7: 没有哪一个单一的食物可能会给这个孩子提供一个最大的营养，不要迷信，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来增加他的营养。既往我是怎么吃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那我还是按照既定的那个饮食谱去吃啊。当然在整个的高考期间的注意力那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那可能消耗比较大，那么适当的话呢增加一点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牛奶、鸡蛋，包括一点瘦肉，然后再加上蔬菜和维生素，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6: 吃足量的主食，给脑力充好电，补充适量的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天气炎热，考生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少喝含糖饮料，白开水是最佳选择。考前高压叠加暑热，很多考生焦虑吃不下，家长越发慌乱， 这应该怎么办？
7: 一顿吃不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尽量的话呢让孩子放松，一旦放松以后的话呢，他的胃肠道也能够恢复到日常。当然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吃过凉的食物，保持胃肠道的这种健康和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6: 此外，医生强调，家庭氛围是最好的营养素，轻松支持性的家庭关系能有效缓解考生焦虑，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远比追求开挂饮食更能帮助考生稳定发挥。

0: 也是强调了啊，家庭氛围呢才是最好的营养素啊，轻松支持的环境更能够帮助孩子稳定发挥啊，也希望大家都能考出一个好的成绩。继续我们来关注新闻。这两天呢高温来袭，露天停放在外的车辆呢在阳光的直射下会迅速的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今日呢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了实地的测温试验，用真实的数据直观的展示高温下用车隐患，也提醒广大车主提前做好防范。
1: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要测一下，
2: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3: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4: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就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2: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
4: Okay.
2: 现在已经到66，60，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3: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2: 像打火机呀、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3: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0: 就这几天，如果说您下午的时候把车放在外面啊，然后呢您又坐在车里啊，其实坐不住的啊，因为特别闷啊。实测发现呢，暴晒后的车身温度比较高，而密闭车内的温度呢更是远超车表面的温度。车辆暴晒后呢，车内与车外的最高的温差达到了30度左右。
5: 这个温差其实很多人就不敢去想，就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温差。
0: 对，
5: 其实这个密闭车厢内啊，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呢滋生这种多重安全隐患。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除了易燃易爆物品啊，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这些日常的物品都不要放在车内，也不宜长时间呢放置在暴晒的这个地方，这些物品极易因为聚光的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0: 现在很多家长啊喜欢给孩子报培训班啊，最近呢李女士就带孩子去了一家培训机构上滑板体验课。哎呦，这一上啊，这个滑板摔出了十级伤残，怎么回事呢？工作人员啊当时呢就给李女士呢推荐了一套针对成人学员的滑板课啊。李女士呢就说，哎呦，这很感兴趣啊，很好啊，于是呢自己花了2000多块钱购买了5节课。可谁成想呢，课程进入到第三节课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李女士呢因为没有这个滑板的这个基本功啊，在滑行的过程中突然就重心不稳，整个人呢向后摔倒在地啊，摔出了十级伤残。这个法院到底怎么判，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们再来看一个标杆小案。如今呢不少商场里都入驻了各类体育培训机构，有的呢还会利用商场大厅啊、过道等等的区域开展教学。不过呢，如果学员在这些临时的场地培训时候意外受了伤，责任该如何来承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为滑板培训而引发的纠纷。
2: 李女士带孩子去一家培训机构上滑板体验课，期间工作人员顺势给她推荐了一套针对成人学员的滑板课。李女士对此很感兴趣，于是花了2000多元购买了5节课。可谁成想课程进行到第三节时意外发生了。
3: 在上到第三次课的时候，教练把她带到了他们经营场馆所在的商场的第一层大厅啊，就安排李女士呢就是在这个大厅进行培训。
2: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经过，画面中身穿黑色衣服的是李女士，她旁边穿着浅蓝色衣服戴着粉色帽子的女子是李女士的教练

0: 秦女士一直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但在一次上板滑行的过程中，她突然重心不稳，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而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摔竟然摔成了十级伤残。
1: 受伤之后呢，被送到了医院。医院诊断呢，她是脚踝和胫骨都发生了骨折。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也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
0: 李女士认为她在上课期间受伤，培训机构难辞其咎，于是将这家体育公司以及体育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80万元。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原被告各持一词。
2: 前两课时未涉及平衡控制、摔倒防护等基础安全技能，导致本人未掌握核心安全能力。第三课时及事故发生课时，直接跳跃至自主滑行加绕柱拐弯加站立蹲起俯合动作，远超零基础学员的接受能力，客观上制造了风险逼人升高的教学场景。
0: 李女士认为，她作为零基础的新手，刚上第三次课，教练就安排她练习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商场的空地并非专业训练场所，根本无法满足学员上课的安全需求。
2: 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该地面的摩擦系数是远低于专业滑板场地，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更何况是对我这种零基础初学者。
0: 可对于李女士的说法，被告体育公司并不认可。他们主张机构不仅在课前为李女士提供了护膝、护肘等安全用具，事发后也及时将她送医救治，被告方已履行相关义务。反倒是李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滑板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但她却没有按照教练指导的要领操作，摔倒受伤，理应自担责任。
3: 摔倒其实在滑板运动当中是固有风险，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4: 整个的摔倒的过程，就是因为在他自己去上板的那一刹那，自己重心往后仰了，然后导致的摔倒，而不是跟他学习新的动作也好，或者等等也好，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针对训练地点的争议，被告体育公司辩称，选择在商场的空地授课，恰恰是出于新手安全的考量，并且李女士对这一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3: 滑板训练场地内都是坡道，且在场地内训练的学员，他们的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之上，滑行速度比较快，对于而言，在场地内训练是更容易产生风险，导致损害结果的。在课前已经自行在外面的就是瓷砖铺设的这个大厅场地内自行滑行，没有对场地提出过异议的。
1: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呢，体育公司你是一个专业从事培训的商业机构，那么你应该按照你们签订的滑板训练协议为李女士提供滑板的专业的训练指导，就应该对此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5: 当时呢摔成了十级伤残之后呢，李女士就将这家体育公司以及体育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了法院，要求呢两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近80万元。法院呢也依法作出了判决啊，机构呢主要负主要责任啊，负60%，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明知学员零基础仅上过两节课，仍安排在非专业的场地，就是瓷砖地面啊进行训练，而且呢没有充分告知场地的风险，教学安排不合理，跳过了基础训练，直接教授高阶动作是人为提高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说机构呢负60%的责任。
6: 当然这个学员自己哈也是要负次要的责任的，负40%。那么因为他作为成年人呢，应该对这个运动风险是有基本认知的，但对于明显不合理的场地以及课程的安排未提出异议或者拒绝，所以这个赔偿结果也是出来了哈。这个李女士总损失30多万元，保险公司呢赔付10万元，承保范围内，剩余部分呢是由体育公司承担60%，约12万元，李女士自行承担40%。
5: 对，所以说通过这个新闻啊，咱们消费者选择高风险运动的时候呢，应该还是要优先。

考察场地的合规性及课程的科学性。就当您觉得哎，这个场地不合适，这个是不是不行的时候，您得要及时的提出，对吧？自己的对于运动风险的一个基本认知的一个态度。你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对吧？你发现了明显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呢，你没有提前提出异议或拒绝，那您还得负责任。另外呢，我们培训机构啊，还是要摒弃所谓的这个免责条款万能的这样一个思维。为压实安全责任，专业场地与循序渐进的课程设计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高考的消息啊。中高考临近呢，为了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考试期间的用餐安全，筑牢考前食品安全防线，滨湖市场监管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对辖区考点周边的食品经营单位开展了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和家长的舌尖上的安全。
2: 上午十点，滨湖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开展全覆盖沉浸式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聚焦后厨操作间、食材冷冻储存区等重点关键区域，严格核查食材清洗处理、生熟切配、食品烹饪加工等操作流程，细致查验食品进货、查验台账、溯源凭证，叮嘱餐饮企业负责人规范经营操作。
3: 查验中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这个冷柜冰箱分时上这个标签盒上未见这个标签，已经要求这个商家整改。该店呢，它这个主打的都是一些半成品菜品，已要求商家严格履行这个进货查验制度和这个半成品的这个储存。
4: 今天我们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都会马上及时一一的改正，接受广大考生和各位家长、各位食客的监督。
2: 在另一家餐饮企业，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票据、供货商营业资质，严查食品添加剂违规使用、生熟混放、餐饮具消毒不彻底等突出问题，督促经营主体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5: 商家都提供了进货查验以及供货商的营业资质，如果消费者遇到了不新鲜的食材以及有消费投诉，欢迎拨打12315。
2: 在保障考生及家长舌尖上安全的同时，考前环境保障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连日来，滨湖世纪社区城管中队加大日常巡查力度，通过沿街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劝导提醒等方式，督促辖区各类经营商户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管理规定，杜绝经营性噪音扰民，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备考及应考环境。
6: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即将拉开大幕，为了缓解送考车辆停车位，今年呢，合肥再一次推出了暖心举措，全市超过4.5万个免费停车泊位已经准备就绪，送考家长只需要凭着准考证或者复印件即可免费停放。
2: 合肥二中地下停车场位于曙光路东150米，共提供200个免费停车泊位。该停车场是属于无人看管、扫码入库的停车场。中高考期间，合肥城泊包河分公司将安排泊车员值守，方便广大考生家长进出停车场。
7: 送考家长凭考生准考证或复印件就可以免费停放车辆，各考点也配备了爱心泊管员现场指引车辆，方便家长快速停车。
2: 针对无人值守停车

0: 场，合肥城博已经做好预案，除了安排博管员外，送考家长如遇到闸机无法抬杆，可以按键对讲进行一键求助，或拨打场内公示的值班电话，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到场解决。中高考期间，全市各个考点周边道路的路边停车泊位也将免费向考生家长开放，送考家长可登录合肥城博 APP 导航前往。
1: 城博公司在全市各考点也划定了41条路段、78个停车场、15000余个泊位，开展爱心护航、免费停车活动。
0: 据了解，合肥市城管局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对接其他社会停车场，免费对送考家长开放。今年中高考期间，全市共设置免费停车泊位45000多个，覆盖所有考点周边，最大限度地缓解送考停车压力。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高考临近呢，为全力保障辖区各考点考试期间电力稳定可靠，连日来国网供电公司开展了全方位专项巡检与隐患排查工作。
3: 在部分高压线路通道内，作业人员对超高树枝、枯朽枝干、丛生杂木进行逐一修剪清理，彻底清除线路两侧安全隐患。
4: 我们对考点的上级供电线路站房开展场带化巡视，会同属地政府有关部门合力推进树桩等疑难隐患治理到位。
3: 在各考点配电房听力主控室巡检现场，电力人员重点对变压器、配电箱、电缆线路、开关插座等供电设备运行情况进行逐项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逐一测试 UPS 不间断电源启停切换性功能，核验考场应急保电设备可靠性，确保突发情况下供电不中断。
5: 我们成立高中考保电工作专班，细化制定一校一案，重点围绕考点供电线路和站房、 UPS 电源等开展设备特巡特护、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在高中考期间设备零缺陷、零故障、零闪动。
3: 巡检现场，电力人员还向考点后勤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讲解考试期间用电注意事项、故障快速处置流程等，进一步提升考点自主用电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
6: 关注一下天气哈，这个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6月7号到9号是高考期间，我市呢是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的气温是28到30度，最低是19到21度，体感呢较为舒适，所以高考期间也建议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好行程，随身携带雨具，出行留意交通安全，合理的安排生活以及出行。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6月1号在合肥举行2026长三角760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760九城的科创合伙人齐聚一堂，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升级，共拓全球市场。
1: 活动现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四大联盟同步成立。
2: 通过联盟呢，既是促进产业之间的协作，也是想通过这个联盟服务好企业，促进这个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还是以企业啊、高校科研院所等为主。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我们联系办的这些相互的这个工作，一个科创，一个这个产业协作，那么就服务好这一块。
1: 作为东道主，合肥已从产业转移承接者转变为创新输出枢纽。加入 G60 科创走廊八年来，合肥实现城市能级、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创新实力的全方位跃升，经济总量翻番达1.42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两番，科创板上市企业20家，居全国第6，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硅上工业比重达64%。
3: 我们一方面要发挥科创资源丰富的优势，向大家开放我们，比如说大科学专制啊，比如说我们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这个提升的科技攻关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协同龙头企业啊，开放相应的应用场景，为九城市的企业应该搭建一个场景开放、产品共用啊这样一个平台，
4: 促进场景对接、科技服务、产业提升、成果转化、行业交流、提质增效，做好进一步的融合协同发展。
1: 科大硅谷作为合肥担当 G60 科创走廊西端科技成果转化枢纽节点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已搭建起全球合伙人体系，其中来自长三角的合伙人占比约1/4，正围绕找人、找钱、找场景形成全链条服务。
5: 我们链接全球高校院所，把我们的资源在长三角区域做更好的流通。我们在整个片区也集聚了220只基金，将近2500亿的这个基金丛林的规模，用资金引导来促成企业更好的成果转化落地。
1: 在这次大会上，企业出海也迎来一站式支撑，首批12家海外驿站现场签约，覆盖亚非欧美4大洲。
6: 我们呢是通过产业外脑、顶层设计、战略规划，锁定海外的这些刚需性的场景，再精准的拆分匹配 G60 的九城的产业资源和产业特色，抱团出海实现共赢。
1: 从资金赋能到生态赋能，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浦发银行已在长三角布局56家科技支行，服务科技企业超1000家，资金支持超6000亿元。作为并购联盟理事长单位，该行将依托商行加投行加生态模式，构建科技并购金融生态，以并购强链补链，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7: 通过多家商业银行，还有我们的券商，各家金融机构充分的参与，形成合力参与到这个并购生态中来，让传统产业能够通过并购转型升级，战略新兴产业能够通过并购发展壮大，未来产业能够通过并购不断的收敛，找准方向。
1: 从交通廊道到联通互苏浙皖的创新共同体，从九城相加到九城一体，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正加速以制度协同破除壁垒，以产业协同集聚动能，以开放协同拥抱全球。
8: 日前，合肥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项目量子公寓云飞路点正式启动试运营，630套高品质精装人才房源全面开放申请。这批配套完善、性价比十足的租赁住房，住房空间为高新区入住的青年人才、新市民解决了安居难题。
9: 优质的居住环境是青年人才扎根追梦的底气。刘欢欢是合肥高新区创新产业园的新晋从业者， 入职三个月来，他一直在找寻合适的住处，适配青年需求的人才公寓让他眼前一亮。
10: 有一点挺超出我的一个想象的，本来我以为可能公寓会比较小或者比较局促一些，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房间都还蛮宽敞的。
9: 量子公寓云飞路店坐落于侯店路与云飞路交口，区位优越，通勤便捷，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该项目自五月初对外开放预约以来，租住热度持续攀升，上线未满一个月，已有171套房源成功出租。面向来肥就业、创业的各类人才，该项目还提供了8%至9%的阶梯优惠政策，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让青年人才安居无忧，逐梦前行。
11: 那每套房源都配备了独立厨房、干湿分离的卫生间、明水明电、燃气入户，生活成本更低，居住舒适度更高。社区配套户外篮球场、环形健康跑道，运动健身足不出园。
9: 据介绍，合肥高新区将持续加码人才安居保障，全年计划投用保障性租赁住房共计4298套，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群体的租住需求，助力青年人才扎根合肥。
0: 还记得今年春晚合肥分会场那个美轮美奂的光影节目《合韵满江淮》吗？很多人看完说啊，就是太震撼了啊，就是没看够。别急啊，幕后那支造梦团队呢，直接把同款的科技浪漫搬到了咱们合肥的滨湖国家森林公园里。
9: 淮光楚影楚文化沉浸式数字艺术大展今年五一正式开展，这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由央视春晚、合肥、武汉、

0: 西安分会场特效团队联手打造，安徽元星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千年怀楚文脉借数字光影活在眼前。
1: 用数字光影让千年古文破壁新生，沉浸式解锁怀楚文脉的千年魅力。
0: 滨湖国家森林公园里的这个展馆占地2500平方米，通过 AI、 裸眼 3D 这些高科技打破传统展馆的静态壁垒，科技让历史说话，光影把千年怀楚文脉变成可触摸、可互动、可沉浸的展览，一站式实现森林吸氧加艺术赏玩双重体验。
2: 第一次看到这种展览还可以互动，感觉自己就像穿越到了古代，感觉很有意思。
3: 通过现代技术把古代事物展现出来，现代科技真是了不起。
0: 科技让历史说话，光影让文化活起来，家门口的文化新体验等你来打卡。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合肥一辆轿车它的特别装扮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司机把一条大鱼挂在了轿车的左后方，行驶上了合作化路的高架桥，这种拉风的操作啊，不仅引来了后方驾驶员的围观拍摄，更让交警找上了门。
0: 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司机将一条70-80公分长的大鱼挂在车辆左侧后门处，鱼尾随风飘飞。出于好奇，后方车辆的司乘人员纷纷追上该车，拍下了这一幕。
5: 钓了一条这么大的鱼，好搞笑。
0: 不过，司机的如此行为无疑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5月12日，交管蜀山大队民警通过车牌找到驾驶员于先生，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6: 有网友调侃说，你在合肥转了几圈，把油都踩干了，然后准备再下一箱油，准备再跑两圈。
7: 那你把鱼这么一大条挂在这里，有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的危险性啊？
8: 我特地试了一下，上面比较结实的，所以我就挂在上面了。
0: 据了解，于先生去市郊游玩时买下了这条大鱼，但是由于后备箱已经装满，索性就简易挂钩将大鱼挂在车身外。
7: 第一点主要是那个鱼掉落的风险，可能作为道路上的一个障碍物影响交通。第二点是马路上行驶会被很多其他车辆注意，会容易造成分心，从而不注意自己行驶的方向。
0: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不要在车身外悬挂物品，也不要随意改变车辆外观，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平安出行。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6号多云的天气。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
1: 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0: 国台办发言人介绍说，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号举办论坛大会。
1: 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调水工作2号结束，截至到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了年度调水计划。
0: 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总台记者6月4号了解到，据国。

0: 际原子能机构的消息，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扎波罗热热电站遭到了袭击。据了解，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位于这个扎波罗热热电工作人员正在避难所内，原因呢是该设施遇到了猛烈袭击。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呢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的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目前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正在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当地村庄以及附近的黎真主党设施。
0: 据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世界经济论坛6月4号发布报告说，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以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的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到2026年发展迅速，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1: 今日刷新啊，我们再来说说中高考啊。高考现在要倒计时了，名师们建议说呢，最后几天呢，考生不宜再刻意扩大复习的范围，最重要的是呢，是回归基础，回归课本，同时呢，对笔记错题本进行回头看。
3: 陈桂华、徐东健、夏春来三位老师建议，最后3天，考生不宜再刻意扩大复习范围，最重要的是回归基础，回归课本，同时对笔记错题本进行回头看。
4: 语文有五本书，我们把五本书拿出来，就把课文翻一翻，把原来的一些笔记啊再整理整理，
5: 从错的最亏的地方着手。所谓错的最亏的地方，就是本来可以不错的，因为一个概念，因为一步疏忽等等等等被扣分，觉得亏，补这样的最有效也最容易补，不建议再刻意扩大领地，再去看这样那样的模式模型，甚至秒杀大招。
6: 所谓全部离手，全部离口嘛，每天把听力听一听，把我们的高考试题再回顾一下。
3: 最后3天，考生还要坚持每天做一些新题进行保温训练。
4: 一天一份综合卷，这个都不需要了，就适当的进行一些小练，那这个呢也是一种保温，而且呢不要做那个偏题难题，那适当的呢每天呢弄个20分钟啊，
6: 不要做一整套，每个题型多做一点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说我最后几天呢，我这个好像也没什么长进呢，我还不如去多刷刷其他题目。
5: 题目应该说在当下，很多很多，甚至铺天盖地，这个时候需要选择，尤其是最近做过的试卷，我们对一些题目再做不是重复，而是在已有基础上的再深化。另外一个视角呢，就是高考真题，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高考题的模样。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匪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匪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匪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匪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匪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匪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匪子种仁饱满，匪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匪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0: 孩子大补特补啊，以求开挂啊，就多吃点啊，吃这个好的啊，鲍鱼，吃海参啊，吃这些高蛋白。但是呢，如果说考前饮食啊，您改变了平时的习惯啊，可能会引发过敏或者是消化不良。到底在考前咱该怎么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食并不建议大补特补，高考期间吃的核心关键在于不要改变平时的饮食习惯。部分家长想要追求开挂饮食，比如说给孩子吃鲍鱼、海参等高蛋白的食物，但是如果孩子之前没吃过，可能会有过敏、消化不良等风险。
2: 没有哪一个单一的食物可能会给这个孩子提供一个最大的营养，不要迷信，比如说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来增加他的营养。既往我是怎么吃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那我还是按照既定的那个饮食谱去吃啊。当然在整个的高考期间的注意力那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那可能消耗比较大，那么适当的话呢，增加一点优质的蛋白质，包括牛奶、鸡蛋，包括一点瘦肉，然后再加上蔬菜和维生素，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吃足量的主食，给脑力充好电，补充适量的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天气炎热，考生们要注意补充水分，少喝含糖饮料，白开水是最佳选择。考前高压叠加暑热，很多考生焦虑吃不下，家长越发慌乱，这应该怎么办？
2: 一顿吃不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少吃多餐，尽量的话呢让孩子放松，一旦放松以后的话呢，他的胃肠道也能够恢复到日常。当然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吃过凉的食物，保持胃肠道的这种健康和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1: 此外，医生强调家庭氛围是最好的营养素，轻松支持性的家庭关系能有效缓解考生焦虑，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远比追求开挂饮食更能帮助考生稳定发挥。
3: 再来关注天气热，咱们这个车里哪些东西可以放，哪些东西不能放？暴晒之后，这些日常用品变车内的隐患火源。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温度越来越高，那露天停车的车辆呢，在阳光的直射下也是会迅速升温的，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近日呢，记者就联合消防人员开展了实地的测温试验，用真实的数据直观展示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也提醒广大车主要提前做好防范。
4: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5: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6: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4: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用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5: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6: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5: 像打火机啊，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6: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0: 在风间，脚下凉海天，日出不新鲜，我偷看你闪光侧脸。
1: 北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0: 线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作为小区房屋的面孔，建筑外立面直接反映了小区的整体形象和居民的居住环境。昨天，记者从建设部门了解到，老城区多个住宅小区近期在推进外墙专项整治工程，通过修缮老旧楼体，化解了居民头顶上的风险隐患，进一步点亮宜居生活。据安徽气象部门预报，今年高考期间，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号到8号，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号，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号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7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昨天24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首都蒙德维迪亚一场活动上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相关入境手续。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6号多云的天气。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0: FM88.1， 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和你唠嗑就是唠一唠科学，在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合肥人的生活，也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好了，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不少航天爱好者心心念念的南天门计划，最近有了新的进展，也是公布了多款标志性空天装备的细节。那么有朋友就说了，咱们的空天母舰真的要来了吗？其实这个不光是一个著名的科幻 IP， 更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追梦密码。一起来关注一下
1: 炫酷的白帝空天战机，能够全频段隐身，支持有人和无人双模式自由切换。10万吨级鸾鸟空天母舰满载88架空天战机遨游蓝天，还有无人制空战机玄女，通用垂直起降平台紫火，每一舰都能戳中科幻迷的痛点。作为国产原创航空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已构筑了50万字的文本和近100件武器装备模型。说是科幻 IP， 现阶段这些装备确实造不出来，但也不是瞎想，其中蕴含的自适应变形、空天一体等前沿理念，正在为未来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方向，让咱们看到中国航天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0: 那么也许几十年之后真的能够实现，咱们来共同期待一下。其实说到把科幻变成现实的地方，咱们合肥的科学岛那得算一个。接下来关注一下科学岛的新的突破，在中药里发现了肿瘤克星。最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的团队在常见中药知母当中发现了一种皂苷类天然产物，能够阻止淋巴瘤的复发。真的这么神奇吗？
1: CAR-T 疗法是治疗肿瘤的王牌手段，但一直有个短板，那就是在治疗过程中会产生一部分卧底细胞，悄悄削弱免疫系统，导致癌症复发。如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团队带来新突破，科研人员依托高通量筛选平台，从3000多种化合物中筛选出中药知母的天然活性成分知母皂苷。小鼠实验结果亮眼，搭配该成分使用后，肿瘤清除得更干净，实验体生存期明显延长，癌症晚期复发率大幅下降。借力传统中药破解癌症治疗瓶颈，为硬核的中国科研点赞。

0: 觉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们说到了最新的科技突破，在合肥的科学岛中药里面发现了肿瘤的克星，我们也期待这项技术能够早日落地，来造福癌症患者。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个合肥的便民科技。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把小助理戴在鼻梁上？最近科大讯飞正式发布了全新讯飞 AI 眼镜，那这个眼镜呢，颜值在线，功能也多，我在想以后戴上它逛街，那就是全场最靓的仔。关键是哈，真的能够很好的解决你的很多的需求。咱们来关注一下，
2: 一副 AI 眼镜，看到合肥制造的力量。全新讯飞 AI 眼镜，把超级 AI 助理戴在你的眼前，整机仅重40克，长时间戴也不累。最强的是它自带翻译能力，支持122种语言互译，面对面打电话开会都能实时同传，看菜单路牌也能看哪译哪，交流起来毫无压力。开会自动记录，演讲时还能当提词器，搭载 AI 助理，一句话就能安排工作。6月15日开启预售，这样聪明又帅气的 AI 眼镜，你不考虑来一副吗？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6月1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在合肥召开。那么在会上呢，五位专家都做了主题演讲，举行了科大硅谷推介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有关成果发布以及相关项目合作签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等等正式成立。继续来关注，日前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配套的超导磁体测试设施正式投运，首个重达330吨的环向场超导线圈成功进入超导态。在该设施建造过程当中，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重点参与了多项关键系统建设，为国际核聚变事业贡献了

中国力量。近日，合肥星火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近1亿元 Pre-A 轮融资。本轮融资资金将重点投向电循环、火箭发动机迭代优化、火箭产品研发、核心人才梯队建设及生产实验基地扩建，加速推进国内首款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的技术转化和商业。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咱们。

0: 共同来关注一下现在 AI 概念的产品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前些天啊，杭州就有一家企业推出了自研的 AI 宠物翻译器。那这个翻译器呢，宣称能实现猫狗和人类的实时双向对话。哎呀，这个听起来也确实挺神奇的，就不少人就好奇啊，说你这个翻译器到底准不准呢？所谓的 AI 宠物翻译器到底是黑科技呢，还是割韭菜的智商税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最近有点火，想看效果吗？安排。
2: 你说的我很生气，看看。
1: 听见声音，边牧立刻主动贴贴，而如果播放两猫相遇时的叫声，翻译器又给出了答案。
3: 讨厌死了，立刻挪开你的手，再碰我就要咬你毛手了。
1: 这事确实太反常识了，网络上的评论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觉得这是神器啊，也有人说没法找猫猫狗狗验证，翻译的对不对谁知道啊。研发团队介绍，产品依托自研的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猫狗叫声频率、时长、声纹特征等要素，进行情绪推理，准确率超过 94%。
2: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就是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逐字翻译，那肯定我觉得他们的理解是不对的，意图翻译这个东西是比较准确的。
1: 在跨物种沟通尚未真正解决的今天，指望一款项圈挂件就能让人与宠物谈心，确实有点太过超前。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更像是观察宠物的辅助手段，而非科幻小说里的读心器。科技发展会带来众多新事物，咱们还是要包容一些，交由市场来检验吧。
0: 科技的发展确实会带来众多的新鲜事物，那么至于它的功能啊，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周期，但是我觉得对于新产品，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新产品，咱们还是要多包容一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正式启幕。本次影展覆盖全国27座城市多家影城，其中位于合肥的安徽艺术影城英皇电影城合肥万象城店成功入选本次展映影城，集中展映多部中外影史经典佳作，为合肥影迷送上一场跨越岁月、浸润人心的光影盛宴。破坏森林生态环境不仅面临刑事处罚，还可能为造成的生态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安徽省林业局近日公布关于办理破坏森林生态环境案件适用认购林业碳汇工作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未来在办理破坏森林生态环境案件中，违法行为人或可通过认购林业碳票履行赔偿责任。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学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随着公募基金赚钱效应的

0: 持续显现，投资者对基金的关注度也在不断升温。上交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基金新开户数近160万，同比增长超过20%。从近期基金发行情况来看，权益与固收加产品均接连出现爆款。站在当前时点，机构对后市普遍持乐观态度。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四号发布公告，宣布把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等5名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的冲突行为将注定失败。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6号多云的天气。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大学申报的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车辆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三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于今年启动招生。近日，安徽首部早餐系列美食纪录片《完美早餐》第一季登陆央视财经频道。摄制组花了300多天，走进全省16个市的街巷老店，用细腻镜头捕捉南北各异的晚市早餐，记录灶台烟火里的市井百态与人间温情，将江淮大地的早餐文化呈现给全国观众。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沿江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站等单位顺利完成2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

0: 朗和阿曼。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还批评说，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四号通过黎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称黎真主党完全拒绝此前停火谈判的结果。与此同时，黎已交火持续，并造成多人伤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从旁听生到优等生，合肥在长三角一体化中跃升产业能级。
2: 省际合肥市六五环境日和江淮环保世纪行活动启动。
3: 全国首条跨城域通量密一体加密 OTN 专线开通。
2: 百万微光志愿红，赋能治理满城红。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关键工程封顶。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三下进行时，马力全开抢收小麦。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刘慧、王中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合肥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重要中心城市和区域增长极，正深度融入长三角现代产业体系，聚焦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赛道，通过科研共创、产业共链、设施共联、开放共享，实现协同跃升。在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16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为客户生产冷凝器等产品。这家企业于2023年落户长丰双凤经开区，产品覆盖前端散热模块、集成模块、水冷板等领域。其母公司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热交换器行业首家民营上市公司，行业标准的组长级起草单位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安徽项目是银轮股份投资3.8亿元建设的14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品项目，主要目的就是利用长三角区域的交通和产业生态优势，就近服务安徽诸多主机厂。目前安徽银轮能达到每天上万件新体的生产能力。2025年9月，企业又启动了二期项目，4万平方米厂房正在加紧建设当中。碳13同位素是幽门螺杆菌无创检测、临床精准诊断和关键战略材料等领域的核心原料。过去我国碳13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现在位于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的安徽海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成功突破技术壁垒，可年产丰度 99% 以上的碳13同位素产品100公斤，满足1000万人次幽门螺杆菌检测需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科创协同的典范，这家企业由上海化工研究院与中研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实现了上海研发、肥东量产的高效联动。在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上，人才培养也是重要一环。日前，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领军企业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该学院将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创新正行企效协同育人机制。根据协议，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将把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设备与产业资源导入教学，构建特色专业体系与实训基地，助力安徽打造研发、培养、应用、转化全链条产教生态。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走入第8个年头，协同发展的脉动处处可感。合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已从过去的旁听生跃升为关键的优等生，共建 G60 科创走廊，融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 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协同联动，

0: 与互苏浙区域广泛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未来，合肥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1: 6月3号，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六五环境日和江淮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活动由省人大城建环资委、省生态环境厅共建美丽中国。江淮环保世纪行已连续举办33届，今年的主题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蓝天碧水绿地。活动倡议，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携手奋进，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绿色低碳的践行者，养成节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做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者，严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劝导制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积极宣传生态环保知识，弘扬生态文明理念，用千万个微行动汇聚起绿色发展的强能量，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安徽篇章。江淮环保世纪行自1993年开展以来，已成为我省较有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环保宣传舆论监督品牌。主办方后续将组织中央驻皖及省内主流媒体记者深入相关地市进行伴随式采访。
0: 6月2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巢湖市博物馆举行。6组来自合肥市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以情景剧、时空对话、亲历者讲述等鲜活形式，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化作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动人故事，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推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1: 6月2号，省政府和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安徽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PM2.5 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等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过去一年里，全省空气质量6项指标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或以上标准 ,PM2.5、PM10、臭氧、二氧化氮等大气污染物浓度同比改善，二氧化硫浓度、一氧化碳浓度2项指标同比持平，全省优良天数比例 83.8%， 同比改善 1.6 个百分点。水环境质量方面，监测的210条河流、73个湖泊水库共401个国省控断面中，一到三类水质断面占 93.0%， 同比上升 0.5 个百分点，无列五类水质断面。长江干支流、淮河干流、新安江干支流水质状况均为优，监测的44座水库中26座水质为优，18座水质为良好，28个湖泊中14个水质为良好。去年全省生态环境指数 EQI 为 64.19， 同比上升 0.44， 生态质量保持2类，各社区市生态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此外，全省生辐射环境质量均保持稳定。
0: 记者从中电信量子集团了解到，近日在通量密一体技术成果交流会上，中电信量子集团、科大国盾、烽火通信联合发布最新应用成果，全国首条基于通量密一体设备的跨城域加密 OTN 专线。本次示范应用成功打通合肥量子城域网、国家量子骨干网及芜湖量子城域网，实现端到端量子密钥协商及数据加密传输，为跨城域数据安全传输提供了全新技术范式。当前，全球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网络攻击、数据窃取事件频发，企业跨城域超高清视频会议、实时生产数据传输等核心场景对安全需求迫切。本次开通的跨城域通量密一体加密 OTN 专线，基于中国电信发布的全球首款商用通量密一体 OTN 设备。该设备攻克了 QKD 系统与传统光通信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的行业痛点，将通量密一体传输技术转化为可直接部署的硬件产品，打通技术到商用的关键环节。据了解，本次发布成果在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一是板卡化集成与原生嵌入，将离散变量量子密钥分发、密钥管理、业务加密与通信承载能力嵌入一体设备，量子安全能力从独立部署升级为原生嵌入，改变原先 QKD 设备、密钥管理系统、加密设备堆叠的方式，将量子安全能力作为原生模块嵌入通量密一体设备内，实现板卡化集成、统一平台管理。

0: 二是核波共纤与全光连接，通过核波共纤技术，量子信号、同步信号、业务信号、管理信号及光层监控信号五类信号同纤承载，改变了过去量子信道与业务信道分纤建设的模式，降低光纤资源占用和部署成本。三是跨域组网与协同调度，通量密一体设备可对接量子城域网和国家量子骨干网，接入具备集中式密钥调度能力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控制器，实现跨域密钥路由、密钥中继和业务调度统一控制，支撑跨城域端到端密钥协商，提升已建量子城域网兼容能力和全国性量子安全网络扩展能力。
1: 近日，合肥市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顺利召开，合肥将以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为龙头，区县疾控中心、县卫生监督所为成员，全面打破市县两级机构壁垒、资源壁垒、信息壁垒，真正实现市域内疾控工作一体化格局。作为全国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城市，合肥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实践积淀。此前，合肥市已成功构建以市疾控中心为核心、县级疾控机构为枢纽、基层医疗机构为网底，覆盖市县乡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并实现智慧预警全域覆盖、重点疾病联合防控、卫生应急联动体系高效运转。如今依托既有基础提档升级，扩容构建七大子联合体体系，推动全市公共卫生服务实现从单点发力、零散协同到整体联动、全域统筹的全面转型。根据合肥市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试行，七大子联合体覆盖监测预警、卫生应急、实验室检验检测、免疫规划、结核病防治、卫生监督执法、健康促进七大关键领域，着力打造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市域疾控运行体系，全力构建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功能互补、工作协同的公共卫生服务新格局。记者了解到，七大子联合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有利于全方位激活市域公共卫生服务效能。其中，监测预警搭建市级统筹、县级落地的传染病防控智慧化监测预警体系，卫生应急形成全市物资调配、应急调度一盘棋，实验室检验检测统筹技术协作、数据共享与质控统一，免疫规划依托 6S 标准化管理与数字赋能提升接种覆盖率，结核病防治统一流程标准，形成闭环防控，监督执法统一案件会商、案件评查，智慧监管提升执法质效，健康促进高效配置科普资源，打造市县科普矩阵，让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按照建设规划，合肥市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将分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初步建成市域疾控联合体并投入运行，实现联合体内设备设施共享率大幅提高，关键业务信息互联互通，联合培训常态化开展，项目管理精细化水平整体跃升。到2027年底，力争建成制度完善、运转高效、特色鲜明的市域疾控联合体合肥样板，为全市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城市之美在于精致，治理之道重在精细。自去年合肥全面启动志愿服务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以来，一年间志愿服务融入环境整治、秩序维护、文明劝导、家园美化等治理全领域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提升。合肥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据统计，全市累计超102.2万人次志愿者参与精细化管理志愿服务，精心培育2.1万多个小而美服务项目。合肥坚持将志愿服务作为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用接地气、有温度的志愿行动破解民生难题，让精细化管理既有力度又不失温度。早晚高峰，志愿者值守主次干道、学校商圈路口，引导行人遵守信号灯。校园门口，合肥义警坚守护学岗，协助疏导车流。环境整治一线，志愿者化身城市美容师，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小广告。志愿微光不仅擦亮了城市的面子，更捂热了民生的里子。包河区志愿者开设菜市场娃娃公益课堂，解决摊贩带娃难题。姚海区志愿者以窗帘开合为信号，守护孤寡老人日常起居。一抹抹志愿红正从城市管理的

0: 冲向升级为关键期，让养人之城更有温度，共治之城更具力量。从志愿红到满城红，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们因志愿服务而凝聚，点滴力量汇成强大合力。党员干部是这支队伍中走在最前沿的力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10.8 万多人次党员干部参与志愿服务，聚焦民生关切与治理难点，市委领导率先垂范，每周日带领市直单位党员干部走出机关，走进街巷，问题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现场办公。13个县市区开发区及79家市直单位的党员干部积极响应，一级带着一级干，让以上率下从口号变为街头巷尾的真实场景。青春力量同样涌动在志愿服务一线，新站高新区八所院校学子联合组建红样青年志愿服务队，值守每日五晚高峰。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合肥马拉松等重大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以专业与热情完成各项保障任务。商户店主同样是一支活跃力量，庐阳区向导计划推行商户轮值机制，鼓励沿街商户担任小巷管家，从被管理者变为治理参与者。这些平凡的身影让城市治理从独角戏变成大合唱，构筑起全民共建、全域善治、全城温暖的城市治理新格局。让志愿服务热情持续下去，制度保障是关键。合肥从顶层设计、品牌建设到激励机制全面发力，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举措，为志愿服务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坚实保障。在具体制度层面，合肥出台《合肥市志愿服务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方案》，围绕小区清洁、停车秩序等民生关切提供行动纲领。发布2026年合肥市志愿服务十项任务，将推进志愿服务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列为年度重点任务，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在品牌建设方面，合肥以志同道合市域志愿服务总品牌为统领，形成一加十三加 N 三级品牌矩阵，发布窗帘之约等14个市级志愿服务优秀品牌。截至目前，全市共有39个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标杆示范效应持续显现。制度的完善、品牌的培育和平台的搭建，让志愿服务从短期行动走向常态运行。散落在街巷间的点滴奉献，正汇聚成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持久力量，让合肥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1: 榜样。记者董云浩报道，王日彤是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的一名车辆检修工。作为一名95后，他深耕车辆检修岗位，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先后斩获国家及省级多项荣誉，用精湛技术守护地铁安全运行，用青春汗水诠释责任与担当。1999年出生的王日彤，自入职以来始终扎根地铁车辆检修一线，专注电客车日常维护与驾修工作。面对驾修与日常检修在技术标准、作业流程上的差异，他主动请缨参加首批外派驾修培训，全程参与合肥轨道首列电客车转向架系统的驾修任务，为车辆驾修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重要参考。王日彤坚持以学促技，以赛提能。2020年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期间，他每天进行近10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潜心钻研故障诊断、试验测量等核心技能，最终斩获安徽省选拔赛第一名、全国大赛优胜奖，先后荣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业务不断精进的同时，王日彤还积极参与党团活动。作为集团团委委员、业务骨干，他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赛场所学转化为工作实效，倡导工匠精神，做好传帮带教，凝聚青年力量。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日前，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取得关键进展，合肥水务集团首个异形结构清水池主体顺利封顶。这一阶梯式斜面造型的储水构筑物有效容积达5500立方米，较原计划提前5天完成封顶，为后续泵房施工及工程按期投用打下坚实基础。本次

0: 15台套，一线工作人员100多人，完成混凝土浇筑2000立方米，较计划提前5天实现主体封顶。据了解，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是服务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科创配套与民生保障项目，精准匹配大科学装置集群对供水高稳定高可靠的特殊需求，对提升科创核心区供水保障能级具有重要意义。合肥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稳步推进泵房施工、管网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全力冲刺工程竣工投用目标。
1: 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近日合肥公交在166路的21辆车、129路的12辆车，共33辆公交车试运行新版车辆电子线路牌，新增始发站精准发车时刻实时显示功能。升级后的公交车辆可以通过车头线路牌、车身右侧上客门旁显示屏、车尾顶端线路尾牌三处位置，同步实时清晰展示车辆具体发车时间，让乘客由首站盲目等待转变为精准候车。合肥公交集团数智科技部工程师何大宇介绍，此前乘客要了解当前公交车发车时间，只能通过站台电子站牌或合肥公交手机 APP 查看，存在查看场景受限、信息获取不够直观等问题。这次公交电子线路牌升级充分借鉴了上海、杭州等地先进经验，通过智能车载主机数据联动，将发车时刻直接在公交车多个显示屏放大显示，实现了信息实时同步、精准推送与动态更新，明确告知候车乘客发车时刻。公交车电子线路牌还采用了超大字体设计，做到全天候各场景都能看清，努力为乘客提供便利。未来合肥公交集团还将继续推进智慧公交体系建设，促进公交服务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车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公交大数据资源在线网规划、线路设置、车辆配备、班次调度等方面的赋能作用。后续将根据车型适配条件以及市民出行信息反馈，逐步扩大这一服务功能的应用范围。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记者刘慧报道，当前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在长丰县满目金黄的小麦随风翻涌，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抢收快收的丰收画卷正全面展开。在长丰县左店镇韩庄村，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中加紧作业，经过收割、脱粒、清选，金黄色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进运输车的车厢。吴健是一名跨区作业机手，有着10年的收割经验。每年5月，他都会带着自己的收割机一路南下。韩庄村今年种植了1400亩小麦，从目前收成来看，预计亩产能达到1100斤。同样，在长丰县左店镇种粮大户杨路业承包的高标准农田内，几台大型收割机也保持着高速运转状态。今年长丰县共种植了52.32万亩小麦，5月底开镰收割。截至目前，全县小麦抢收任务达70%左右，预计在6月10号前可基本完成收割任务。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近日，新长高新区青年创业园柔性显示零部件生产制造基地项目部分厂房主体结构提前封顶。该项目位于东方大道与护城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6栋多层工业厂房、1栋综合配套楼等配套工程。项目紧邻合肥国显8.6代 AMOLED 线项目，未来将围绕产业配套需求，精准布局柔性显示上下游零部件制造产业，提升本地配套能力，放大产业集聚规模效应，打造专业化、精细化、一体化的产业发展载体。
0: 日前，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表现突出，位居省会城市第二。其中，合肥的交通体验得分高居省会城市榜首。从区域节点到国际门户，合肥的枢纽能级正不断跃升。
1: 今年1到5月，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货油吞吐量5.02万吨，同比增长20%，发展势头强劲。新开迪拜货运航线，基本形成连通北美、欧盟、中东及国内多地的货运航线网络，为重点生产制造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0: 近日，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

0: 助类产品等六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1: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都实现省级统一管理。
0: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购物中心约350座，购物中心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存量改造与运营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方向。
1: 近日，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 8%， 其中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
0: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交易会上，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将被集中展示，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本届上交会特别设立脑机接口专区，集结了国内外脑机接口领域的先锋企业、科研机构与创新团队，助力相关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时间十三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中高考临近，夏季气温攀升，加速食材变质，食物中毒与肠胃不适风险上升。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围绕食品安全、膳食营养、作息运动三个维度发布饮食消费提示，指导家长科学安排考生日常饮食，保障考生以良好身体状态迎接考试。昨天，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未来，该中心将立足皖北，服务全省，联动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浙大二院、安徽医院，聚焦疑难肿瘤救治、医学科研创新、专业人才培育、公共卫生应急等核心任务，有效推动全省肿瘤诊疗服务规范化、同质化发展，切实缓解群众异地就医难的问题。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始终保持对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5起相关典型案例，5起案件中所有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预订高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7到8月，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约40%。此外，研学游、影视取景地打卡等特色产品也进一步提升了出游热度。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说，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提议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洲方面的谈判代表人选。普京强调，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仿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0: 公元2026年的6月5号周五，与您点播相约。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环境日。说到环境，我觉得合肥这座城的环境大家有目共睹，越来越好。当然城市环境靠大家，比如说清洁化管理，相关的政府部门牵头去做，而我们要维持好环境卫生至关重要。同样，不小小家可以扫大家，比如说利用最近的时间把家中做清洁和卫生工作很重要，完成从初夏到盛夏的时间转换，从衣服、从床铺用品，甚至比如说清洁卫生，把你家的空调做清洁也很重要。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您相约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我们就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其中有不少和环境息息相关。第二个板块是昨天没有说的每周特别单元百姓故事，聆听别人的故事，自省自我内心。1点40到2点后半段，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最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高考几天的天气状况，而下周此时就要关注中考几天天气状况。首先，合肥的天昨天是阴天转多云，有人甚至被昨晚的晚霞所震惊，所以你看最近天是不错的，叫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在昨天上午，我们的局部地区是短时阵雨或雷雨，但是雨量并不是特别的大，是分散性的。而昨天合肥的最低温度是21.3度，最高温度33.3度。夏天雷阵雨常常来袭，大家包中需要常备晴雨伞，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号，以防淋成落汤鸡。而未来的7天，合肥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高考的7号有分散型阵雨，所以高考期间降雨对交通出行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应该不太大，不过气温略微有起伏，我们来关注一下。像高考的7号就是第一天嘛，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温度是21到28度。后面两天都是多云，20到27度左右啊。最后一天9号，19到29度，温度略高。所以我觉得还算天公作美哈、啊，就尤其是第一天大家稍微注意，其他总体还不错。你像这样的天气状况，高考临近啊，甚至说我们的期末考试也临近了，包括中考也临近了，有一份健康指南请大家记好。比如说我们可以坚持啊，这个比如说中午能够睡一会儿哈、啊，我们说是最好，还有保持每天通风和透气。虽然现在室内大多数朋友会开空调，但是透气很重要，户外做好防护工作，穿长袖长裤，这是为了防晒防蚊啊。然后呢，注意个人和家庭当中的饮食卫生。科学作息也很重要。其实大家会发现，到了夏天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因为热嘛，所以我们说中午稍微补一觉能缓解晚间的睡眠不足，尽量保证8小时睡眠，不过午休时间不宜过长，半个小时就够了。综上所述，这是合肥的高考天气状况。我们再来看到整个安徽的高考天气状况。在高考期间，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这是好事儿。7号和8号江南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9号考试最后一天，北部有高温，考生和家长要注意防暑降温。所以我们看到的目前的总体状况是尚可，还不错哈。希望好天气能够助力学子成功。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叫做芒种。夏满芒夏属相连，所以这也是夏天的第3个节气。芒种，芒种，为什么是这个芒呢？麦芒的芒，哎，这个时候新麦颗粒归仓了，青秧点水落田，所有奔芒都凝结成了希望。芒种起农芒，收种正当时。早在千年之前，我国先民用巧思实现了一水两用，种养双赢。穿梭岁月长河，在东汉的水塘稻田模型当中就有这样的生态理念和农耕智慧。
1: 芒种来啦，芒种时节万物向荣，一收一种 皆是人间烟火。在贵州省博物馆当中呢，藏着一件东汉时期的陶塑，生动定格了古时西南地区春耕夏耘、鱼米相依的田园图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汉的水塘稻田模型。古人把我一分为二，半塘蓄水养殖，半田耕种稻谷，塘里游鱼穿梭，荷雁临繁，一派生机。田间奇垄规整，阡陌分明，井然有序。我最亮眼的设计便是塘田间相连的堰堤涵洞，水流借此互通，实现自流灌溉。涵洞上小鸟停住，四周垂柳依依，水土相融。古人巧用资源，打造出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方式，农耕生产与自然生态浑然一体。这样的生态智慧，是不是到了今天也很有魅力呀？
1: 说的没错哈，这份智慧呢，至今依旧亮眼。从古时一水双用的生态巧思，到如今守护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岁岁耕耘，生生不息，这便是华夏大地绵延千年的耕耘底气与文明力量。
0: 这下大家可能就更能理解什么叫做芒种。你像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华北平原多地是在进行收割工作，像河北田间金穗飘荡，农人信心满满，期待金穗迎仓。而在东北地区，那这里更是水稻进行插秧的工作，黑土地上水光潋滟，农机穿行其间，星秧叠翠，铺遍平川。所以你看，这是水稻和小麦、五谷杂粮中的两个，在此时此刻都要完成收割和播种。而在浙江丽水，云和梯田，云雾绕峰峦，层层水田鳞次蜿蜒，绿水青山间，盛满对秋收。

湖的期盼。在江西的抚州，广昌的白莲正在雨水当中逐步的绽放，期待着新一年的收获。所以你看，芒种是播种，是农忙，当然也是对未来的期盼和收获。所以芒种赶上高考非常合适，希望此时此刻大家都能在芒后能有收获。连续两天，合肥的傍晚十分美丽。昨天晚上，合肥上空惊现缤纷彩云，流云缱绻，景致如画，美轮美奂的梦幻彩云像如诗一般。不知您昨晚看没看，粉色的大片温柔粉色天空刷屏合肥小伙伴的朋友圈了。所以再次印证最近的天真的不错啊，甚至呢，我们也借着这样的好运送给所有的考生朋友。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的上午刚刚发布的一则通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我们都听过医疗保险的这个共计制度，但是我们这次讲的是跨省还能共计。首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险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小费，个人医保的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的呢，主要是由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而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完成共计。你像我们合肥、安徽，我们通过皖事通 APP。 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当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实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以和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而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个人，而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费用可以进行共计结算。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额度自动恢复到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也可以用到共计额度支付，目前且需全额支付啊。所以我们讲这就是能够跨省，以前我们都知道就是省内没有问题，现在能够跨省进行办理，渠道更广啊，其实也是大家现在流动性更广泛的具体表现，更好的普惠于民，让老百姓办事更省心。综上所述，合肥办赶紧下载皖事通，在里边搜共计或者搜医保共计，您按照逐条逐目填写就能完成共计的相关的手续办理。

0: 合肥作为长三角一体战略当中的重要中心城市和区域增长极，正深度融入长三角现代产业体系，聚焦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赛道，通过科创共研、产业共链、设施共联、开放共享，实现协同跃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合肥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重要中心城市和区域增长极，正深度融入长三角现代产业体系，聚焦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赛道，通过科创共研、产业共链、设施共联、开放共享，实现协同跃升。
2: 在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16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为客户生产冷凝器等产品。这家企业于2023年落户长丰双凤经开区，产品覆盖前端散热模块、集成模块、水冷板等领域。其母公司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热交换器行业首家民营上市公司行业标准的组长级起草单位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安徽项目是银轮股份投资3.8亿元建设的14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品项目，主要目的就是利用长三角区域的交通和产业生态优势，就近服务安徽诸多主机厂。
3: 安徽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集中地，我们安徽银轮这个工厂呢，等我们这些主机厂交通也是相当方便，在运输运营这个成本方面，其实我们也是节约了不少。
2: 目前安徽银轮能达到每天上万件芯体的生产能力，2025年9月企业又启动了2期项目，4万平方米厂房正在加紧建设当中。
3: 我们安徽银轮呢，除了这个新能源这个板块，那我们还会在这个储能、民用，包括一些高精尖的一些产品也会落户到我们安徽银轮。在长三角一体化整个政策的支持下，我相信安徽银轮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2: 碳十三同位素是幽门螺杆菌无创检测、临床精准诊断和关键战略材料等领域的核心原料。过去我国碳十三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现在位于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的安徽海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成功突破技术壁垒，可年产丰度99%以上的碳十三同位素产品100公斤，满足1000万人次幽门螺杆菌检测需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科创协同的典范，这家企业由上海化工研究院与中研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实现了上海研发、肥东量产的高效联动。
4: 落地到合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红四方在当地给我们提供这个比较可靠、稳定、高品质的一氧化碳。那么在关系上，红四方也是我们这个股东之一。在生产上，红四方给我们提供原料。
2: 在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上，人才培养也是重要一环。日前，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领军企业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该学院将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创新正行企效协同育人机制。根据协议，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将把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设备与产业资源导入教学，构建特色专业体系与实训基地，助力安徽打造研发、培养、应用、转化全链条产教生态。
5: 合肥市也是整个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的这个城市，布局这个安徽，布局合肥是基于当地的这个产业的特点，一方面是交通优势，还有一个是产业，合肥和安徽省有各种这个相关的这个应用场景啊，这一块对我们也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2: 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走入第8个年头，协同

0: 看，测算通勤耗时，定制赶考出行方案。尤其是目前看，考试的第一天可能有雨啊，特别希望不在去的路上和放的时候发生啊。我们讲去的路上是特别担心遇到雨情影响出行，所以各位除了自驾出行或者说其他出行方式，可以备留一个公共交通出行，因为公共交通是最准时的。少年自有凌云志，执笔追光赴前程。合肥92000多名学子即将奔赴考场。最近啊，不少合肥家长考生都在疯狂求好运攒考运。合肥地铁五座神仙的车站的站点火爆出圈，因为他们凭着花式名字为考生祝福。你像6号线有一站叫梦城站，以梦美马成就辉煌啊。6号线的芙蓉站是福至千里，龙腾九霄。4号线金桂站金榜题名，蟾宫折桂，寓意太好了。5号线盛大站盛景可期，大有可为。2号线的振兴路站寓意振翅高飞，兴起新城。我们说这是讨个好彩头，但是真正能够笔下生花的还要靠考生自己，寒窗苦读也好，奋力一搏也好，希望大家都能今朝见到笔尖有锋芒。而最近很多高中都已经上了最后一课了，12载求学路的最后一课，在老师的谆谆教导和依依惜别声中画上圆满句号。
1: 这是第一天，大家记住，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最后一节晚自习。
2: 高考前的最后一课，老师不再催交作业，却催出了满满回忆。
3: 平时呢，可能会说啊，某某某同学怎么这么卷？遇到这种同学，还是激励自己在努力。
4: 一点点细细的数起来，感觉也就是弹指之间。
5: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人生遇到了你们呢，它会变得更精彩。
2: 有歌声被青春蓄力，怀揣奔赴理想的他们也有自己期许。
6: 去年少年班没有考上，但我相信我今年这个一定能发挥得很好。
7: 报部队院校，为我们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8: 更多的是一种对高考的一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9: 祝我能够圆梦六月，一展宏图。世界的
10: 祝2020届的所有考生考的都会，蒙的都对，难题都退，
11: 在今年夏天能够如愿。
10: 你们可以的，高考加油，前程似锦。
0: 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刷到这样的视频，还是会热泪盈眶，想到当年的那个自己。如果此刻你正在自己当年愿景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你很幸运，如果不在，我觉得发出自己的光和热同样很荣幸。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这样一位在自己的普通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的人，他叫王志同，是合肥轨道交通集团的一名车辆检修工。他是一个95后的小伙，深耕车辆检修岗位，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先后斩获国家级省级多项荣誉，用精湛技术守护地铁安全出行，用青春汗水诠释责任和担当。
12: 王日同是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的一名车辆检修工，作为一个95后，他深耕车辆检修岗位，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先后斩获国家级省级多项荣誉，用精湛技术守护地铁安全运行，用青春汗水诠释责任与担当。
13: 1999年出生的王日同，自入职以来始终扎根地铁车辆检修一线，专注电客车日常维护与驾修工作。面对驾修与日常检修在技术标准作业流程上的差异，他主动请缨参加首批外派驾修培训，全程参与合肥轨道首列电客车转向架系统的驾修任务，为车辆驾修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14: 作为一名地铁车辆检修人员，我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每一趟列车的运行安全，所以在工作中我始终要求自己做到一丝不苟，精简细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留下任何一处隐患。
13: 王日同坚持以学促技，以赛提能。2020年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期间，他每天进行近10小时的高强度训练，潜心钻研故障诊断、试验测量等核心技能，最终斩获安徽省选拔赛第一名、全国大赛优胜奖，先后荣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

0: 王日彤在工作中特别的认真，特别的能吃苦，技术水平也非常的过硬。遇到难题时，他总是主动钻研，还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带动大家一起提升技能。
1: 业务不断精进的同时，王日彤还积极参与党团活动。作为集团团委委员、业务骨干，
2: 他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擅长所学转化为工作实效，倡导工匠精神，做好船帮带教，凝聚青年力量。 荣誉属于过往，未来更需要奋进。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检修岗位，不断学习新技能，钻研新业务，把每一项工作做细做实，带动更多青年同事共同进步，用青春和坚守为合肥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好，再来看到几条和教育有关的新闻。因为最近大家发现各个高校分别都增设了专业，也为各位在高考之后选择学校。 提供更多依据。从合肥大学获悉，教育部最近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大学申报的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车辆工程，这是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总共三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于今年启动招生。合肥大学本次先锋专业是该校紧扣国家战略需求，聚焦服务安徽三地区与11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快速布局急需。 紧缺专业，加快培育关键领域和战略新兴交叉学科人才的重要举措。其中，机器人工程专业不言而喻了，那就是现在最核心的。毕业生可在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企业从事研发设计，也可在汽车、电子、医疗、物流等行业中从事机器人自动化、产线运维管理。 智慧建筑与建造专业面向AI驱动的智慧建筑全产业链，依托建筑学、计算机科学、艺术学、工程学，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性的引入未来建筑领域，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智慧建筑与建造的核心理论。
4: 车辆工程专业是中外合作办学，是由合肥大学和德国的奥森纳布吕克应用大学联合举办。合肥大学国际学院首批开设专业之一，聚焦车辆工程加新能源技术加国际工程教育深度融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工程专门人才。毕业生可以在整车设计制造、动力系统开发、汽车电子控制、车辆测试等领域从事研发和管理工作。 昨天，合肥九中的高新校区项目顺利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全面冲出正负零，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阶段突破，为后续主体建构的施工按期竣工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合肥九中一校三区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校位于高新区望江西路运河大道交口的西北角，紧邻众多的科研平台，区位优势明显。项目由中建二局承建，总建筑面积11.09万平方米，规划有教学楼、综合楼、图书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室、全套后勤生活配备。 该项目计划有60个全日制高中班级，办学规模3000人，预计2027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那预计说整体结构在6月份能够完成封顶，明年正式招生。 好，再来看到的是安徽的多所城市明确2026的秋假安排，各位会觉得这一年太快了，春假刚过没多久，这秋假。 又提上日程，合肥市已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合肥安排在10月到11月，每次时长2到3天，可能会跟法定节假日双休日衔接，也可能跟学校的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相衔接。秋假具体时间等9月1号秋季开学前另行通知。

最近有很多市民反映自己的车上被塞上了特别的卡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晚上停在路边公共车位的车辆，第二天一早却看到车辆后视镜上被人张贴小卡片，你以为是学车、借钱、贷款，都不是。热闹的地方路边上的卡片也在散落，犹如牛皮癣一般破坏城市形象。最近合肥公安连续打掉多个张贴涉黄、涉诈、涉赌小卡片违法团伙，什么红龙、鳄鱼、森林舞会、

机房动漫城火爆营业。从5月开始，蜀山区就接到多位市民反映，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门把手后视镜乃至公寓的入户门缝频频被人塞上涉赌小卡片，卡片上印着红龙鳄鱼、机房动漫城火爆营业、森林舞会等隐晦的赌博游戏名称，配色彩艳丽图案和醒目的微信二维码，乍看以为是普通游戏厅广告，实则暗藏玄机。合肥市蜀山分局专案大队迅速组织警力对相关线索进行深入研判，很快锁定一个以齐某为首散发涉毒小卡片的犯罪团伙。团队成员昼伏夜出，每天夜深人静时出没在合肥大街小巷，散发大量卡片。随着侦查推进，警方发现卡片背后居然隐藏一个更为隐蔽的涉毒窝点。辖区内一家以娃娃机店为掩护的隐匿机房，店内暗设多台赌博机设备，涉案流水高达百万元。6月2号，蜀山分局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现场查扣用引流的小卡片超过10万张。目前机房老板王某、店长高某、散卡片的组织者齐某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有多人被行政处罚。为了有效整治街头和公共场所牛皮癣小广告，打击涉赌、涉黄、涉诈等违法犯罪，合肥市各机关机关全域覆盖开展集中清查，深入研判挖掘涉诈地推引流类违法犯罪线索，开展打击地推引流类违法犯罪集中收网行动。我们也欢迎市民朋友们多举报，如果你发现此类小卡片，请拨打110报警。

0: 好，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合肥市的长丰县。最近在合肥市长丰县真实上演了追捕一幕，你不是在看电视剧和电影，是现实。嫌疑人胡某某作案归来，与蹲守多日的辅警习旭志狭路相逢，短短不到30秒，胜负已定。5月中旬，长丰县公安局的岗级派出所连续接到多起报警，辖区内多家企业的生产工具先刀被盗，它是机械加工中的关键耗材，如果它频繁失窃，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节奏。于是警方怀疑到底是谁偷的。18号，经过连续多日的视频追踪、走访、摸排，民警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胡某某本人就盗窃前科，作案时总是精心伪装，且居无定所，行踪飘忽，给抓捕工作带来不小难度。民警一面加强对重点企业的宣传防范，一面在胡某某可能出没地点加强巡逻。5月23号凌晨0点多，辖区一弹簧厂再次报警，有人看到一男子鬼鬼祟祟，疑似盗走刀具。民警说，嫌疑人很可能刚刚作案，此刻没走远，我们赶紧火速追击。没过多久，一个鬼祟的身影进入视野，感觉有人靠近，胡某某撒腿就跑，试图利用夜色和巷道甩开追捕。警察大喊：“站住！岗级派出所的！”习旭志大喝一声，随即冲了过去。经过激烈追逐，精疲力竭的嫌疑人被成功控制，随身掉落的冲锋在前。在日常体能训练中，真如他自己所说，成绩保持满分啊！因表现突出，先后被评为优秀辅警的称号。我们再次为这样的基层民警点赞，有你们，我们的生活更安全。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再来关注绿色环保这件事儿。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发展，今天还是环境日呢，践行国企社会责任，安徽双赢集团走进合肥市多个小区，开展绿色循环旧物换新主题公益活动。
1: 为深入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践行国企社会责任，日前安徽双赢集团走进合肥市多个小区，开展绿色循环旧物换新主题公益活动。在新华阳光国际小区中心广场，居民们将家中闲置的废旧纺织品、小家电等废旧物品带到现场，兑换抽纸、洗衣液、洗洁精等实用生活用品。
2: 意义挺大的，你看平时家里面的这些衣物扔又舍不得扔，扔到垃圾桶了吧，觉得可惜了，都是新的，我们拿过来换了之后，我们自己又得到实惠。
3: 刚把家里面的一些小家电、电风扇、电饭煲这里的小家电，不用的、用不上的、坏的拿下。

0: 换一些东西，洗衣液、洗洁精这些东西，刚好家里实用，一举两得。
1: 本次活动紧扣全国垃圾分类宣传周部署要求，聚焦废纺、废旧小家电、废旧锂电池新三样回收业务，通过现场称重以旧换物的方式，将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延伸至社区最后100米。
2: 活动主要为居民搭建了便民服务平台，让家中闲置废旧物品实现再利用，真正做到以旧换新，变废为宝。
3: 再来关注到几则和出行有关的新闻。为了进一步满足安徽旅客出行需求，完善区域的航空出行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先增和加密多条合肥始发的航线，先增沈阳到合肥到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到大连将达每天3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从7月1号到10月24号，沈阳合肥西双版纳航线会增班，班期为每周3、4、6日。沈阳到合肥10:35起飞，13:20到达；合肥到西双版纳14:20起飞，17:25到达；西双版纳到合肥分别为18:10起飞，21:05到达；合肥到沈阳晚上22:10起飞，次日1点到达。从6月20号到10月23号，合肥到大连航线会新增，班期每日1班。具体时刻表：合肥到大连晚上9:25起飞，10:55到达；大连到合肥早上7:50起飞，上午10点到达。目前暑假的加班已开始销售，有出行计划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购票。作为合肥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备受瞩目的合肥市博物馆项目到底何时开工？这个工程是从23年9月16号开工的，目前建筑外立面、景观绿化、外部配套全部实景呈现，内部精装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它的位置在姚海区龙岗路和滨河路交口东北角，形如巨帆的主体建筑巍然矗立，70度倾斜的巨型钢构幕墙搭配通体长条玻璃，是历史之书、时代之舟、未来之帆的设计理念落地成型。博物馆空间比较大，跨度大，施工难度更大，其中38米长的金属钢构创下全国最长纪录。在主体建筑前方，被称作肥河之眼的镜面不锈钢球体建筑也已经亮相，该球体由全镜面不锈钢无缝打磨衔接而成，对施工工艺和精度要求极高，莹白曲面倒映天光和四周绿意，成为整座场馆的点睛之笔。走入博物馆内部啊，开阔大气的中庭令人眼前一亮，米黄色石材铺就层层铺叠的弧形墙面，巨型白色圆柱撑起挑高穹顶，错落阶梯步道和自动扶梯沿空间肌理排布，目前展厅的基础装修和公共区域的硬装基本完工，仅剩少量施工人员进行细节打磨和设备调试。合肥市博物馆总建筑面积5.48万平方米，建筑高度52.8米，总投资8.47亿元。建成后，合肥市民可以一站式感受千年泸州等历史文脉，我们静待花开。不过暑假到了，您可能可以带着孩子避暑的首选之地，我觉得就是博物馆当中。那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安徽省博物院，鸟兽藏古韵，文物在千年，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像专题展近日在安徽博物院正式开展了。作为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系列微展的暑期重磅特别策划，本次展览以灵动的鸟兽物像为切入点，解锁千年文物背后的文化密码，为广大市民、游客和形式青少年群体打开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包容性的沉浸式文博盛宴。本次展览会持续到9月30号。其中啊，不仅有本馆展品，更汇聚全省18家文博单位的典藏精粹，甄选40件高规格鸟兽主题文物，展出40件珍品，含金量十足。其中25件均被全省各市级文博单位借展的镇馆和先藏品，其中7件为百大镇馆之宝，5件百大镇馆之宝入围藏品，其余均为市县重点馆藏珍品，全方位展现安徽古代鸟兽纹饰艺术的发展脉络。以鸟兽生灵为核心的线索打造祥瑞鸟兽， 不仅有鸟兽，还有龙、鸟、羊、龟、马、兔、猪啊，丰富而多元。那本次展览还开创了无障碍的观展体系，策展团队结合鸟兽文物的图像纹饰清晰、形态辨识度高的独特特点，量身打造全方位、全覆盖的无障碍观展体系，突破传统展陈布局，让文化传播无壁垒、无死角。针对视觉障碍人士，团队精心定制了重点展品1:1的触摸图板和 3D 打印展像，将文物整体轮廓、鸟兽纹饰细节进行立体化凸起处理，让视觉障碍的观众可以通过触觉之观和千年文物进行对话。那整个展陈从暑假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30号，大家可以前往安徽省博物院打卡。这两天，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第二阶段城市巡音展演活动在合肥火热启幕，大家经过各大路口可能能看到宣传。目前大会正在紧张录制中，16组戏曲之音代表同台切磋，个个是身怀绝技，我们赶紧关注。
4: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合肥马隐被一群后浪狠狠上一课。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录制现场，评剧演员宋雨桐盯着秦腔演员李佳瑞的水袖，眼都直了，
5: 比我们的那个长水袖都要长一些，所以说我觉得他们练的功夫那肯定也要比我多很多。
4: 李佳瑞00后，即便我是门外汉也看得出那条水袖行云流水，指哪打哪。这是天赋？不完全是，是他一天几百次甩出来的。
6: 不光是身段还有唱腔，我们这些年轻人也都有在努力的去传承。
5: 我觉得我的世界观都有点颠覆了，出来看看这么广阔这么多的剧种，他们各有特色，我觉得都值得我去学习。
4: 你说什么是后浪？我想是看到别人好自己更想变好，是不惧挑战主动突破的青春姿态。16组戏曲之音代表来自10多个剧种，评剧、秦腔、黄梅戏同台切磋，谁也不藏着掖着。你说什么是后浪？那一定是能手能创，更胜一筹。
7: 啊，那我自己呢，在近几年呢，也做了很多的国风的这个戏歌，跟我们黄梅戏相融合，打开年轻人的一扇窗口。
4: 让我意外的是前浪们的态度，
8: 你要相信他们的能力，只要你放手交给他们，他们会做得比你好。
9: 我们的创新传承两手抓，让我们的戏曲之花开得更加鲜艳，让大家眼前一亮。
4: 扛得住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也敢自己闯出一条新路。知音大会给了他们聚光灯，也给了前浪掌声。只要后浪还在奔涌，戏曲就永远年轻，你说是不是？
10: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有人跨越山海就为了来合肥唱一段戏。这几天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在合肥紧张录制，说真的，最吸引我的不只是专业演员，也不是戏曲票友，而是他们。
11: 我心里有一份热爱，所以呢，我就是不远万里吧，就打飞机过来。
10: 他叫郑野波，在悉尼生活了10多年，一有空他就会组个局，和老外一起咿呀练戏。用他的话说，戏曲是离乡的人随身携带的家乡味道。
11: 也希望把这种乡音戏曲文化传播到国外，更多的国外的一些人能够欣赏到我们中国这么优美的传统文化。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
10: 很显然印度尼西亚来的刘成恒，就是被戏曲沦陷的那一波老外。你看他唱起戏来一点都不含糊。
13: 因为我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中国有太多太多的剧种都有独特的那种风格。
10: 在录制现场看他们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不只是来比赛的，是到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认亲的。
14: 这些国外来的选手呢，中国戏曲唱的还是了得的，由此可见我们的中国戏曲能让更多的国外华侨甚至国外的朋友喜欢。
15: 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年轻人来带动我们的民族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0: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知音大会拉近的不仅是戏曲文化的距离，更是你和我心。

0: 的距离，所以他们不就是一群戏曲之音吗？
1: 看来合肥最近又火出了圈，当量火出圈的背后一定是合肥不断的深耕而续作，这座城有太多美好之处等待大家逐一发现了，而我们生活在这座城特别荣幸。好了，今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我们稍后见。

搞球，搞球，有。

0: 怀旧能给老人一份独特的幸福，您有过这样的体会吗？常见一些老人静坐窗前，或轻抚一张发黄的照片，或凝望一件饱含岁月印痕的旧物，这些温婉的举止是生命在暮色中深情回望的姿势。怀旧之于老人，绝不仅是追忆往事，它更如一道穿越时间的温柔光芒，是抵御生命流逝感、整合生命意义的自我慰藉，是能为老人带来幸福感的珍贵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性，这种对时间的敏感使他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家人和朋友，这些曾经在生命中留下深刻记忆的人成为他们怀旧时的主角。老人们会在回忆中重温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刻，与朋友一起欢笑的日子，这些回忆如同一缕阳光，穿透岁月的阴霾，温暖他们的心房。怀旧让老年人更加重视情感需求。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常常让人们忽视了情感的交流。然而，老年人通过怀旧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他们渴望与家人分享那些过去的点滴，渴望与朋友重温旧日的情谊。这种情感的交流不仅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也让他们感受到了被爱与被关怀的温暖。在回忆中，他们重新发现了生活的美好，也更加珍惜眼前的人和事。然而，老年人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也面临着各种失去。退休后，他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曾经的忙碌和关注。生病以后，他们失去了健康，失去了曾经的活力。这些失去感如同一片阴影，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但正是怀旧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释放情感的方式。他们通过讲述过去的故事，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将那些不愉快的记忆转化为一种力量。这些故事或许带着一丝伤感，但更多的是对生活的坚韧与豁达。物件是怀旧的载体，一张旧照片，一本泛黄的日记，一件旧衣服，都能唤起老年人对过去的回忆。这些物件承载着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爱与痛。通过触摸这些物件，他们仿佛回到了过去，重新体验那些曾经的快乐与悲伤。这些记忆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或许有人会觉得让老人重温不愉快的经历是不合适的，其实并非如此。当老人鼓起勇气回望那些曾经的艰难与挫折，在回忆中重新审视时，往往能获得新的感悟。他们会发现自己曾经如此的坚强，克服了困难。这份认知会让他们对当下的生活更加释然，也能增添面向未来的勇气，从而收获内心的平静与幸福。当然，怀旧并非总是美好的，老年人也会重温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但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命的复杂性。他们在回忆中学会了宽容与释怀，学会了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也成为了他们成长的一部分，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怀旧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在这里，他们能感受到家人朋友的温暖，能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生价值，能在回忆中汲取力量，在回忆中找到生命的温暖，在分享中感受到情感的力量， 我们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怀旧之情，陪伴他们一起回忆过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和他们一起在怀旧中寻找幸福，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而美好。好，今天跟朋友们就聊这些，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气象台发布消息，预计未来7天，合肥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其中7号有分散性阵雨。高考期间请注意降雨对交通出行等的影响。气温略有起伏，最高气温28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19到22摄氏度。今年以来，省交通运输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及。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沪签发。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已准备就绪，将于6月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展开3天2晚的公海巡游。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思考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重申，粮食署此前警告称，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瑞士联邦政府4号宣布，因6月中旬其邻国法国将举行7国集团峰会，瑞士将在边境部署约4000名士兵以加强安保。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小镇埃维昂莱班举行。瑞士并非7国集团成员国。2003年8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时，引发了瑞士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

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沽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沽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沽》这部著作分为学篇、治篇两卷，其中《治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沽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沽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截至5月底，合肥市已有近75万名新业态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参保订单量超过7.5亿单，涵盖滴滴出行等10多家平台企业，不仅有效降低平台企业的用工风险，明显减少用工纠纷，更让新业态劳动者告别了工伤认定难、待遇赔付难、权益维护难的困境。为深入开展减户民生工作，日前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与省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开展“一路无碍铁路出行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专项行动”，切实为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以及其他有无障碍需求的人平等、安全、便捷享受铁路出行服务提供法治保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活动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发布了绿色产品评价通则以及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世卫组织4号发布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的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5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约3倍。4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到9月30号。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

0: 凌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当然呢，在节目进行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

首先呢，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一些宏观方面的消息。央行呢于6月5号开展了5000亿元的买断实体回购啊，操作期限为3个月，6月呢有8000亿元的3个月期买断实体回购到期。那么6月5号操作之后呢，将近回笼3000亿元，这是央行连续4个月蓄量操作3个月期的买断实体回购。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根据公开市场的业务以及交易商的需求，6月4号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这也是央行连续2日逆回购操作为零。因当日有1013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013亿元。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称，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商务部发言人回应称，中方的资产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最近我们看到三大交易所近日修订了交易业务单元管理要求，并向券商下发通知，要求启动交易单元全面自查，严禁为个别投资者提供特殊便利，存量不合规配置需在3个月内整改完毕。此举主要针对那些量化的客户，不给独立的交易通道，减少交易的不公平。富途发布公告称啊，为落实2年的集中整治期的行业管理要求，推动跨境证券业务规范发展，将在6月12号起，针对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暂停新开仓、加仓、入金，仅支持平仓出金以及卖出。至此呢，老虎、长桥、富途三家头部跨境券商的均已经落地，整治细节、时间内容基本一致。微信的阵与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等手机商联合推出 A2A， 也就是 Agent to Agent 手机助理能力，可通过手机语音助理发起微信音视频通话或向好友发送信息。目前呢，荣耀已经支持该功能，这是微信首次以合作形式向手机厂商开放 Agent 调用能力。境内的 ETF 管理规模一哥一主了。那 Wind 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号，易方达基金旗下的 ETF 规模为6185.19亿元，超越了华夏基金6166.13亿元，成为了全市场规模最大的 ETF 管理人。华夏基金呢，仍是规模最大的股票 ETF 管理人啊，为4198.84亿元。易方达的股票 ETF 规模呢，为4123.05亿元。好了，看看时间，15点16分，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呢，成品油的价格迎来了下调啊。今天开始加油呢，国内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调了525元每吨和505元每吨，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了0.41元，95号汽油下调了0.44元，0号柴油下调了0.43元。如果说50升的92号汽油啊，加满的话要少花20块5毛钱。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啊，一直都在升，好不容易有点下调了。另外，我们看到工信部组织开展了6G的创新发展部的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的开展6G 应用场景培育。高质量 token 服务研讨会呢，将于6月16号召开啊。论坛将启动高质量 token 的服务能力攀登计划，上线新版的公有云大模型 token 服务性能的监测平台，集中发布 token 服务系列标准，并进行权威解读。随着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加配套政策加速酝酿，叠加新一轮的央企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推出的明确信号落地，央企的数字化建设迈入全新周期。专家预测啊，15五期间的央企数字化建设将全面全域铺开，累计投入有望超过2万亿元。我国 3D 打印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我国的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呢，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预计到2030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在乘用车新车销量的占比能超过70%，我国的海外销量接近1000万辆，其中呢约40%的销量为海外本地化的生产销售。

台积电的 CEO 魏哲嘉表示呢，台积电仍对未来数年的 AI 大趋势保持信心，半导体需求呢也具备根本性支撑。台积电在全球芯片供应在未来几年都无法满足 AI 所带动的需求。魏嘉则重申，公司预期今年的销售额增长将超过30%。另外呢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嘉哲也举行了会。

它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资本开支到2080年将达到3600亿美元，到2030年将烧钱3500亿美元现金。该公司 80% 的资本开支将落实到人工智能。另外呢，我们看到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以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呢，在2026年和2025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到3070亿美元的损失。好了，看看时间，15:26。那么我们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关于结构性行情里面的一些赚钱的机会啊。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15:38，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最近呢，直接或间接的参与 A 股的朋友啊，都应该解锁了专属的玄学体验，就是大盘红我绿，大盘绿我加倍绿。看着别人在那儿跟着市场吃肉喝汤啊，到这儿自己呢主打一个独立阴跌行情，有种被抄家的感觉，甚至都开始怀疑人生了，难道股市在针对我吗？昨天呢6月4号收盘一看，又是熟悉的配方，指数跌，账户里的绿色又加深了。当然今天呢也是一样啊，再加上专属的投资者啊，亏钱惯性，刚涨一点就想着卖，亏了就死扛着不动，有热点就去追，被套牢之后就忍痛割肉，来回反复，哪怕是牛市也能硬生生做出亏损的效果。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切记，这个时候一定要抓大放小，不要看什么热点就去追什么，将军赶路不追小兔，我们普通投资者能抓住大的趋势就行了。因为我们的消息啊来源有限，追热点玩短线，尤其是个股，很大可能会跑输市场。那老听众可能会有印象啊，对于投资者的配置咨询呢，我的建议一般都是最好放弃个股和细分的题材，关注一下宽基指数和有明确产业趋势的行业还有主题的方向。在结构性的行情当中，最确定的事情就是指数上涨。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之前已经买了指数基金，特别是宽基指数，抱国家大腿的是能赚到钱的。简而言之啊，只要市场长期趋势是向上的，买宽基或者是主题行业基金就能够赚到钱。当然也有个前提啊，是你能够做到买入持有，少折腾。不过指数有很多种啊，有涨的多。

多的也有长得少的，而且还得讲究一下搭配。一个最有用的搭配呢，就是宽基加窄基。宽基呢，既然叫宽，说明成分股覆盖范围广，并不局限某一个行业或主题，而是可以包含许多行业的股票，代表了市场的基准。比如说沪深300加上创业板指数，以及中证500啊，中证1000加上中证红利。那么 A 股的均衡配置，平均平衡涨跌回撤20%左右，年化版收益率呢在8%-10%，就是非常不错的。再比如说沪深300加上标普500或者是纳指100恒生指数，那么兼顾了本土全市场以及全球科技成长，还有港股的大盘宽基，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回撤25%左右，年化收益率呢也会有9%-12%。如果你还希望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啊，去捕捉结构性的机会，还可以选择有明确产业趋势的行业主题指数基金，这个就是窄基，重点这个窄字上集中投资特定的行业策略主题类的指数，比如说 AR、机器人、智能驾驶、创新药等领域。具体到配置层面呢，可以参考核心卫星组合策略，即整个持仓组合分为核心和卫星两部分。核心资产呢，在投资中啊占比较大的部分，这部分的主要功能在于获取相对稳定的收益，也就是宽基指数的部分。卫星资产呢，在投资比重中相对较小，但这有部分的风险有较大的弹性，以博取高收益，从而提升整个持仓的风险收益比，是行业主题基金。具体的配置比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决定啊，可以60%的核心加上40%的卫星，也可以70%的核心加30%的卫星。关于卫星的窄基部分的这个配置啊，根据自己的资金量选择2-5个行业的主题基金就可以了，布局太分散，尤其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获得的收益也会被摊低。当然如果你更高阶一些啊，就是懂得更多一些，学习的更久一些，除了买指数基金，主动基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无论是量化模型那种机器主动，还是基金经理那种人为主动，在现在这种灵活的市场里，也会比单纯的被动指数要好。比如说2021年的结构性行情当中啊，全市场共有267只主动管理基金，业绩翻倍，最牛的狂赚了223%。当然话说回来，不是所有的主动基金都能够跑赢指数的，遵循28定律，优秀的主动基金占比是不超过20%。如果想常年有效的跑赢指数，我们就要找到这20%的基金。找到20%，核心在于选对人，但是茫茫大海中找到那个他，说实话难度跟找对象差不多。所以想跑赢指数，获取超额收益，同时还能少些看人看走眼的风险，借助现成的基金投顾产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优秀的投顾管理呢，能够及时感知市场变化，发现热点机会，并根据行情动态来再平衡资产。尤其是在市场风格转向和轮动环境当中啊，这种信息差优势对于超额收益的贡献会更加的明显。大盘红不红是市场的事情，账户红不红是我们自己认知操作的事情。所以不妨呢，以不变应万变，通过宽基指数加上行业主题基金，用万全之策一力降十回。当然无论是哪种行情，永远都是要提前控制好仓位，不追高，不盲动。那至于心态上，我觉得就无为而治吧。市场本身呢有自己的节奏，你越是顺应它，越不做多余的操作，反而越容易从中获利。剩下的就是该工作工作，该生活生活。股市最终是属于乐观又有耐心的游戏，玩下去吧。那另外呢，关于 SpaceX 启动 IPO 路演啊，预计每股价格在$135，这次要发行的 A 股普通股的数量呢为5.56亿，如果承销商30天内把超额配售权最多8333万股全部吃完，总募资能冲到$860亿左右，妥妥的史上最大 IPO。 这几天呢看了很多关于 SpaceX 上市会对股市有抽血效应的说法，高盛的机构表示啊，目前每股的回购规模和增量资金依然
然庞大，有能力消化这笔巨额的供给。而且呢，

0: IPO 的资金呢是逐步冻结和转化的，不是瞬间蒸发的。只要市场盈利预期和情绪还在，资金会慢慢的回流的。眼下呢，海外行情比较火热，不少人呢会借到 QDI 基金跟风冲进场，但是热门产品纷纷限购，场内交易呢溢价高企，基金公司那边的风险提示公告呢也在密集刷屏。我们知道啊 ，QDI 基金有两个价格，一是真实净值啊，基金实际价值，一个是场内交易价，大家呢炒作出来的价格。比如说某只基金的真实价值是1元，因为 QDI 有外汇的限制额度，热门的基金直接限购，那场外呢不让买了，扎堆的资金就只能去场内抢筹，抢的人太多，价格就会硬生生的炒到了1.2、1.3，多出来的这部分虚高啊就是溢价，相当于同样一件商品，你得加价购买。那其实近期大热的 QDI 基金啊，溢价10%到30%都是常态，完全脱离了基金本身的真实价值。那所以呢，现在提示高溢价风险呢，咱们得真的听进去啊。就算海外市场没什么波动，只要是市场热度降温或者是套利资金进场，溢价就会快速回落。追高投资者光是溢价收缩就能够亏几十个点。那如果海外的指数回调，就会出现净值下跌加上溢价回落的双杀行情，亏损幅度远超海外大盘的跌幅。而且 QDI 投资海外资产啊，受汇率波动影响也大，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外币资产转化成人民币会缩水，进一步吃掉你的收益投资。所以普通投资者还是尽量选择场外的 QDI 连接基金，按真实的净值申购，躲开溢价泡沫，赶上限购的话呢，就少买点，总比被吃掉的强。热点就是昨天的富士罗素也公布了 A50 等指数的季度调整方案啊，这次换血的力度很大，直接把芯片和 PCB 等硬科技板块的龙头抬进了核心资产的圈子，而被剔除的涵盖了建筑、消费、金融、医疗等传统行业。这一次调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富士罗素指数呢是全球很多被动基金的跟踪基准。这意味着6月18号收盘之后啊，调整就正式时效了。跟踪这些指数的基金必须被动买入新纳入的成分股，同时呢卖出被剔除的股票，这无疑会给新纳入的个股带来一笔增量资金，尤其是生效日前的前几天，可能会引发一波资金流入和股价的波动了。好了，看看时间，15:48，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好，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来关注一下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我们看到中信建投证券认为2025年以来啊，科创板的1+6改革、创业板深化改革相继落地，两大板块错位发展格局形成，成为了 A 股科创企业融资核心阵地。

券商科创属性主要来自于投行的保荐承销、双创 IPO 以及跟投、直投私募业务。截至2026年5月26号，头部的特色券商跟投累计浮盈达到90.91亿元。当前非银板块估值处于历史偏低区间，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叠加，科创业务业绩兑现，板块配置价值凸显，建议关注头部券商以及科创特色鲜明的中型券商。以上呢是中信建投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总监认为呢 ，A 股的交易量啊占全球的29%，但是在 MSCI 全球指数当中，中国的权益资产权重呢仅为3%。这一明显的数据错位，预示着中国股市在未来较大的提升空间以及外资流入的潜力。他强调呢，得益于政府支持性政策的落地，以及 DeepSeek 为代表的科创企业的爆发，还有面对地缘政治冲击时展现出极高的市场韧性，中国权益市场跑赢众多其他市场。那么安联投资呢，不仅在过去15年时间呢，持续大量的在中国持仓比重增加，更坚信中国代表着值得长期持有的投资机会，包括像 AT， 包括像 AR、算力，在先进制造等等领域呢，正成为引领未来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以上呢是安联投资的观点。好了，也要结束我们这周的漫步金融街。那么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到4点，持续跟各位锁定，希望不见不散喽。

0: 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保障考生顺畅赶考，合肥轨道交通正式上线系列暖心助考服务，从免费乘车、站点便民服务、考前探路指引，多维度助老考生出行保障网。考试期间，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可携带至多2名陪同家长免费搭乘地铁。记者从省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我省拟对开展转型发展的1、2级汽车客运站给予一定补助资金，打造一站式换乘枢纽，形成交通加商业加服务的城市综合体，同时发展定制客运与联乘运输，推广站点巴士等定制客运服务，鼓励有条件的汽车客运站设立城市候机楼、高铁无轨站。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今天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目前刚果金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据美国媒体4月初报道，美军袭击了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多云，7号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5: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 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多云，7号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峰。
0: 近日，来自 G60 九城科创合伙人齐聚合肥，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升级，共拓市全球市场，共绘 G60 科创走廊的新蓝图。
2: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6月1号，在合肥举行的2026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 G60 九城的科创合伙人齐聚一堂，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升级，共拓全球市场。
3: 活动现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四大联盟同步成立。
4: 通过联盟呢，既是促进产业之间的协作，也是想通过这个联盟服务好企业，促进这个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还是以企业啊、高校科研院所等为主。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我们联系办的这些相互的这个工作，一个科创，一个这个产业协作，那么

0: 去服务好这一块。
1: 作为东道主，合肥已从产业转移承接者转变为创新输出枢纽。加入 G60 科创走廊八年来，合肥实现城市能级、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创新实力的全方位跃升，经济总量翻番达1.42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两番，科创板上市企业20家，居全国第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64%。
2: 我们一方面要发挥科创资源丰富的优势，向大家开放我们

0: 九成市的企业应该搭建一个场景开放、产品共用啊这样一个平台，
1: 促进场景对接、科技服务、产业提升、成果转化、行业交流、提质增效，做好进一步的融合、协同发展。
2: 科大硅谷作为合肥担当 G60 科创走廊西端科技成果转化枢纽节点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已搭建起全球合伙人体系，其中来自长三角的合伙人占比约四分之一，正围绕找人、找钱、找场景形成全链条服务。
3: 我们链接全球高校院所，把我们的资源在长三角区域做更好的流通。我们在整个片区也集聚了220只基金，将近2500亿的这个基金丛林的规模，用资金引导来促成企业更好的成果转化落地。
2: 在这次大会上，企业出海也迎来一站式支撑，首批12家海外驿站现场签约，覆盖亚非欧美四大洲。
4: 我们呢是通过产业外脑顶层设计战略规划，锁定海外的这些刚需性的场景，再精准的拆分匹配 G60 的90%的产业资源和产业特色，抱团出海实现共赢。
2: 从资金赋能到生态赋能，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浦发银行已在长三角布局56家科技支行，服务科技企业超1000家，资金支持超6000亿元。作为并购联盟理事长单位，该行将依托商行加投行加生态模式，构建科技并购金融生态，以并购强链补链，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5: 通过多家商业银行，还有我们的券商，各家金融机构充分的参与，形成合力参与到这个并购生态中来，让传统产业能够通过并购转型升级，战略新兴产业能够通过并购发展壮大，未来产业能够通过并购不断的收敛找准方向。
2: 从交通廊道到联通沪苏浙皖的创新共同体，从90%相加到90%一体，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正加速以制度协同破除壁垒，以产业协同集聚动能，以开放协同拥抱全球。
6: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信息。高中考临近，为了保证电力供应，沪杭学子的逐梦路连日来呢，国网长丰县供电公司开展了全方位专项巡检与隐患排查工作。
7: 中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辖区各考点考试期间电力稳定可靠，连日来国网长丰县供电公司开展了全方位专项巡检与隐患排查工作。
2: 在部分高压线路通道内，作业人员对超高树枝、枯朽枝干、丛生杂木进行逐一修剪清理，彻底清除线路两侧安全隐患。
8: 我们对考点的上级供电线路站房开展场带化巡视，会同属地政府有关部门合力推进树障等疑难隐患治理到位。
2: 在各考点配电房听力主控室巡检现场，电力人员重点对变压器、配电箱、电缆线路、开关插座等供电设备运行情况进行逐项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逐一测试 UPS 不间断电源启停切换性功能，核验考场应急保电设备可靠性，确保突发情况下供电不中断。
9: 我们成立高中考保电工作专班，细化制定一校一案，重点围绕考点供电线路和站房、 UPS 电源等开展设备特巡特护、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在高中考期间设备零缺陷、零故障、零闪动。
2: 巡检现场，电力人员还向考点后勤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讲解考试期间用电注意事项、故障快速处置流程等，进一步提升考点自主用电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
10: 北宋时期，京城汴梁有一个画家，作画往往随心所欲，让人搞不清他画的究竟是什么。一次，他刚画好一个虎头，碰上有人请他画马，他就随手在虎头后画上马的身子。来人问他画的是马还是虎，他回答道：“马马虎虎。”来人不要，于是他就把画挂在了自家的厅堂上。大儿子来了，问他画上是什么，他说是虎。小儿子问他，他却说是马。没过多久，大儿子外出打猎，把人家的马当老虎射死了。

家不得不给马主人赔钱，而他的小儿子外出碰上老虎，却以为是马想去骑，结果被老虎活活咬死，画家悲痛万分，把画烧了，还写了一首诗自责：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虎，长子依图射死马，次子依图为了虎。草堂焚毁马虎图，奉劝诸君莫学武。诗虽然算不上好诗，但这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从此马虎这个词就流传开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中高考临近，为了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考试期间的用餐安全，筑牢考前食品安全防线，滨湖市场监管所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对辖区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和家长舌尖上的安全。
2: 上午十点，滨湖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开展全覆盖沉浸式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聚焦后厨操作间、食材冷冻储存区等重点关键区域，严格核查食材清洗处理、生熟切配、食品烹饪加工等操作流程，细致查验食品进货、查验台账、溯源凭证，叮嘱餐饮企业负责人规范经营操作。
3: 在查验中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比如这个冷柜冰箱关时上这个标签盒上未见这个标签，已经要求这个商家整改。该店呢，它这个主打的都是一些半成品菜品，已要求商家严格履行这个进货查验制度和这个半成品的这个储存。
4: 今天我们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都会马上及时一一的改正，接受广大考生和各位家长、各位食客的监督。
2: 在另一家餐饮企业，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票据、供货商营业资质，严查食品添加剂违规使用、生熟混放、餐饮具消毒不彻底等突出问题，督促经营主体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5: 商家都提供了进货查验以及供货商的营业资质，如果消费者遇到了不新鲜的食材以及有消费投诉，欢迎拨打12315。
2: 在保障考生及家长舌尖上安全的同时，考前环境保障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连日来，滨湖世纪社区城管中队加大日常巡查力度，通过沿街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劝导提醒等方式，督促辖区各类经营商户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管理规定，杜绝经营性噪音扰民，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备考及应考环境。
6: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即将是拉开大幕，为了缓解送考车辆的停车位的难题，那么今年的合肥再一次推出了暖心举措，那就是全市超4.5万个免费停车泊位已经是准备就绪了，送考家长只需要凭着准考证或是复印件就可以免费停放了。
2: 合肥二中地下停车场位于曙光路东150米，共提供200个免费停车泊位。该停车场是属于无人看管、扫码入库的停车场。中高考期间，合肥城泊包河分公司将安排泊车员值守，方便广大考生家长进出停车场。
7: 送考家长凭考生准考证或复印件就可以免费停放车辆。各考点也配备了爱心泊管员，现场指引车辆，方便家长快速。

0: 停车泊位也将免费向考生家长开放，送考家长可登录合肥城泊 APP 导航前往。
1: 城泊公司在全市各考点也划定了41条路段、78个停车场、15000余个泊位，开展爱心护航免费停车活动。
0: 据了解，合肥市城管局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对接其他社会停车场，免费对送考家长开放。今年中高考期间，全市共设置免费停车泊位45000多个，覆盖所有考点周边，最大限度地缓解送考停车压力。
2: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带着一群人做一辈子好事。庐阳区有两位合肥好人，王祥富和杨金芳，他们来自同一家公司，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党支部书记，他们共同撑起了一支志愿服务队，从2个人到50人，从拾金不昧到爱心送考，从社区帮扶到街头文明劝导，他们让好人精神在每天的行动中不断生长。
3: 哦，我们现在过来了，我到街道来接你吧，然后找我们一起去吧。
4: 三零三，走。
3: 哎呀，你好，夏天妹妹来了，来看看你。哎，
4: 这是第三次了。
5: 对，是的。
4: 是吧？
5: 也是因为老人家一直以来身体都不好，然后爱人现在渐冻症。
6: 是什么养老院去
4: 的？有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这些，一个能帮多少我们帮你，好不好？
6: 谢谢你们。
4: 有什么
3: 哪块不舒服啊，或者是需要上医院呢，或者需要短去的，你可以跟社区对接，然后让社区啊跟我和我们说，我们上门接送你们。包括你像什么水啊电啊哪地方坏掉了，我们也能安排来上门维修，
4: 照顾好身体哈。
6: 好
4: 谢谢你们。
7: 坐着
8: 一个人住是吧？
5: 对，就一个人住，子女会回来一趟，
9: 搞得干净
5: 了。连续几年都是问问你们家爱心企业，
6: 我等着送到我家了，赶紧去，赶紧社区，慢慢赶紧赶紧什么。
4: 咋着嘞？知道吧？可以吧？这活干得行。看到不整洁就有点不舒服，所以说有一种强迫症，整理过后了就感觉很舒服。整洁多了，那肯定很开心嘛。
10: 近日，由庐阳区委宣传部文明办指导的“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庐阳区好人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文明劝导公益活动，在双岗老街如期举行。活动原本只需3-5个人，结果来了将近20人。队伍中的两名合肥好人杨金坤、王祥富带来了一车矿泉水，免费提供给志愿者们。水搬下来后，他们就立即跟着队伍投身到文明劝导活动中。
4: 我们一般都是以劝导为主，你现在你看到这个整个车辆摆的就是有序了，以前一到这很乱很乱的。
11: 我们天天经常来，经常
4: 对对对，慢慢的就市民有这个意识了。
10: 杨金坤和王祥富来自同一家公司，都是从一线保安做起，两位合肥好人的相遇也是一群人温暖的开始。故事还要从15年前说起，那时杨金坤在银行做保安，
4: 就是也是一个偶然的事件，然后就是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8万块钱，报警过后然后找到失主了。
10: 被评为合肥好人的那一刻，杨金坤说心里很激动，但真正改变他的是好人这个身份带来的责任感。此后他开始接触合肥公益圈，跟着中国好人宋国强一起做志愿服务。2018年，杨金坤加入国盾保安集团，发现董事长王祥富也一直在默默做公益。
4: 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领导也比较热衷公益这一块，然后也可以说叫一拍即合吧。
10: 王祥富是安徽国盾保安集团的董事长，而在2009年创业初期，他几乎是一人撑起了这家公司。尽管起步艰难，但他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做公益。
12: 我们都是农村的人，知道吧？所以说有个朴实的心，毕竟呢自己呢又是共产党员，社会的一些责任需要我们普通人来去做，才能支撑更大的一个和谐的社会。
10: 王祥富坦言，正因为创业时得到国

0: 太多帮助，所以更懂得帮助别人的意义。以友善之心、助人之心去做事，路就会越走越顺。2018年，王祥富和杨金坤相遇后，便决定在公司内部正式成立一支志愿服务队。
1: 从当初的我跟他两个，然后后来的5个、10个，现在到了50个。
2: 安保公司呢，人就是我们的产品，也是我们的服务，就结交更多的人，这样呢就能带动更多的人去来做公益和志愿了。
0: 这支队伍做的事很难用经费
3: 的
0: 力，
3: 问题算好的，
0: 但每一件都扎扎实实。社区助困、爱心送烤、义警巡逻、文明劝导等等。
2: 每年我们都花个接近10万块钱的费用来做这件事情。帮助他人就是快乐自己，不是说多花点获得一个奖的快乐是不一样的，知道吧？啊，这种快乐的是发自内心的。
1: 本身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然后就家里面事情也比较多，然后平时上班的时候事情也挺多的，然后知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全部都是利用我们的业余时间。说真的吧，我曾经也听说过，但是每当啊就是接触的这次是我们帮助的人嘛，那种真诚的感谢的时候，哎，我心里面会很踏实，就一路这么坚持下来了。
0: 杨金坤还发现一个怪现象，自从团队做公益之后，公司的业务反而越来越好了。
1: 这是我一直主张的，因为我觉得先把自己发展好了，然后你才有力量，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你自己都不发展不好的话，你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呢？
0: 如今国盾保安志愿者服务队已经走出了2名合肥好人、4名庐阳好人。而在荣誉之外，他们更看重也更欣慰的是，不断地有更多的员工参与进来。
1: 做一件事容易，但是做一辈子很难，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我要做一辈子好人。怎么说呢，就是不求别人的太多的赞誉嘛，但是我最起码我觉得我在我孩子的心目中我树立这个良好的形象。
2: 因为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有限的，所以说你是好人是理所当然应该做这件事情的，但是说呢，希望通过自己的个人行为呢带动就是更多的群体来加入。
0: 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件好事到一种习惯，王祥富和杨金坤用最朴实的行动证明，好人的力量就是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温暖更多人，而这种力量正在每一次的行动中默默生长。

春秋时期，齐景公自从宰相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因此心中感到很苦闷。有一天，齐景公欢宴文武百官，席散之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雀的中心，文武百官都是高声喝彩：好啊好啊好啊，妙啊，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事后齐景公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臣贤章，贤章对景公说，这些事情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景公听了贤章的话，认为贤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贤章很多珍贵的东西。贤章看了摇摇头说，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些赏赐，如果我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上行下效这句成语就出自景公和大臣贤章的这段对话之中。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近日，合肥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重点项目量子公寓飞云路店正式启动试运营，630套高品质精装人才房源全新开放了申请。那么这一批配套完善、性价比十足的租住空间，为高新区入住的青年人才、新市民解决了安居难题。
2: 优质的居住环境是青年人才扎根追梦的底气。刘欢欢是合肥高新区创新产业园的新晋从业者，入职三个月来，他一直在找寻合适的住处，适配青年需求的人才公寓让他眼前一亮。
3: 有一点挺超出我的一个想象的，本来我以为可能公寓会比较小或者比较局促一些，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房间都还蛮宽敞的。
2: 量子公寓云飞路店坐落于侯店路与云飞路交口，区位优越，通勤便捷，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该项目自五月初对外开放预约以来，租住热度持续攀升，上线未满一个月，已有171套房源成功出租。面向来肥就业、创业的各类人才，该项目还提供了88折至9折的阶梯优惠政策，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让青年人才安居无忧、逐梦前行。
4: 那每套房源都配备了独立厨房、干湿分离的卫生间、明水明电、燃气入户，生活成本更低，居住舒适度更高。社区配套户外篮球场、环形健康跑道、运动健身、足部出园。
2: 据介绍，合肥高新区将持续加码人才安居保障，全年计划投用保障性租赁住房共计4298套，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群体的租住需求，助力青年人才扎根合肥。
5: 还记得今年春晚合肥分会场那个美轮美奂的光影节目《合韵满江淮》吗？很多人看完都说太震撼了，没看够。别急，幕后那支造梦团队直接把同款科技浪漫搬到了咱们合肥的滨湖国家森林公园。
2: 淮光楚影楚文化沉浸式数字艺术大展今年五一正式开展，这场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由央视春晚、合肥、武汉、西安分会场特效团队联手打造，安徽原星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千年淮楚文脉借数字光影活在眼前，
6: 用数字光影让千年古文破壁新生，沉浸式解锁淮楚文脉的千年魅力。
2: 滨湖国家森林公园里的这个展馆占地2500平方米，通过 AI、 裸眼 3D 这些高科技打破传统展馆的静态壁垒，科技让历史说话，光影把千年淮楚文脉变成可触摸、可互动、可沉浸的展览，一站式实现森林吸氧加艺术赏玩双重体验。
7: 第一次看到这种展览还可以互动，感觉自己就像穿越到了古代，感觉很有意思。
8: 通过现代技术把古代事物展现出来，现代科技真是了不起。
2: 科技让历史说话，光影让文化活起来，家门口的文化新体验等你来打卡。
9: 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0: 太棒了，
11: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9: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2: 我来帮你，
13: 谢谢啊。
9: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2: 你会成功的，
9: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4: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斐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 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榧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榧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榧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榧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榧子种人饱满，榧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榧子，而不说香榧子了。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让我们一起再来聚焦何超的比赛。近日呢，第十轮精彩打响了，卢阳4-1大胜桐城德比，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稳住了军心，提振了士气。
2: 何超第十轮精彩打响，卢阳队坐镇主场迎战星战高新区队。面对打法灵活的星战高新区队，卢阳队全队上下众志成城，敢拼敢抢，最终以4-1战胜对手，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稳住军心，提振士气。

0: 庐阳区第三届校园文化艺术成果展启幕，全区4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1000名师生参与，集中展示五育并举、以美育人成果。
1: 26日，悦动庐阳欢乐校园暨庐阳区第三届校园文化艺术核心素养成果展在逍遥津小学京都华亭校区举行，喜迎6.1儿童节。全区40余所中小学、幼儿园近1000名师生参与，集中展示五育并举、以美育人成果。
2: 当艺术遇见童年，当美育扎根校园。5月26日，庐阳区第三届校园文化艺术核心素养成果展精彩启幕。剪纸、扎染、徽州木雕、笔墨丹青、创意科创，40余所学校、1000余名少年，用巧手勾勒传统文化，用灵感点亮创意课堂。
3: 对历史的了解上有了更多维度的一个方式，也让我们把历史和现代的一些高科技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叩问古今。
2: 欢歌锦绣中华，绽放少年光彩，戏曲婉转，歌声嘹亮，舞台之上每一个孩子都自信登场，以艺润心，向阳生长。
4: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所以参加了这个合唱团，让我的小学生涯变得丰富多彩。
5: 悦动庐阳欢乐校园，我们庐阳区的一个品牌活动的集中成果展示，主要是为了给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锤炼成长、树立自信的一个优质平台，能够提升辖区内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校园文化内涵，让孩子们在登台展示展演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提升自己，收获成长，绽放光彩。
6: 本次活动以弘扬传统文化、绘就美育新篇为主题，设优秀社团作品展示与文艺展演两大板块。展厅内剪纸、泥塑、徽州木雕、扎染等非遗作品与国画、书法创意手作相映成趣，科创模型、环保发明、劳动实践与心理健康主题作品全面呈现学子全面发展风貌。
3: 对历史的了解上有了更多维度的一个方式，也让我们把历史和现代的一些高科技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叩问古今。
6: 文艺展演分3个篇章，歌舞、戏曲、航天主题表演、机器人秀、普法音乐剧、爱国朗诵轮番上演，科技与美育交融，传递青春。

0: 正能量。尾声全场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坚定理想信念。
1: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所以参加了这个合唱团，让我的小学生涯变得丰富多彩。
2: 悦动庐阳欢乐校园，我们庐阳区的一个品牌活动的集中成果展示，主要是为了给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锤炼成长、树立自信的一个优质平台，能够提升辖区内各中小学、幼儿园的校园文化内涵，让孩子们在登台展示展演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提升自己，收获成长，绽放光彩。
0: 近年来，庐阳区构建课堂加社团加展演三位一体模式，依托五加 N 大行动打造大艺术品牌，艺术社团全覆盖。此次活动是区域优质美誉的生动缩影，未来将持续以美润心，以艺育人。
3: 最近合肥一辆轿车的特别装扮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司机把一条大鱼挂在了轿车的左后方，行驶上了合作化路高架桥。这种拉风的操作不仅引来了后方驾驶员的围观拍摄，更让交警找上了门。
4: 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司机将一条七八十公分长的大鱼挂在车辆左侧后门处，鱼尾随风飘飞。出于好奇，后方车辆的司乘人员纷纷追上该车，拍下了这一幕。
5: 钓了一条这么大的鱼，好搞笑。
4: 不过，司机的如此行为无疑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5月12日，交管蜀山大队民警通过车牌找到驾驶员于先生，并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6: 有网友调侃说，你在河北转了几圈，把油都踩干了，然后准备再下一箱油，准备再跑两圈。
7: 那你把鱼这么一大条挂在这里，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的危险性啊？
8: 我特地试了一下，上面比较结实的，所以我就挂在上面了。
4: 据了解，于先生去市郊游玩时买下了这条大鱼，但是由于后备箱已经装满，索性就简易挂钩将大鱼挂在车身外。
7: 第一点主要是那个鱼掉落的风险，可能作为道路上的一个障碍物影响交通。第二点是马路上行驶会被很多其他车辆注意，会容易造成分心，从而不注意自己行驶的方向。
4: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不要在车身外悬挂物品，也不要随意改变车辆外观，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平安出行。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多云，7号白天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

0: 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881晚高峰，万人同歌升起舞动。5月31号晚上，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体育场灯火通明，座无虚席。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东北超，焦点战火是火热打响了。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有30091名球迷呢是现场助威啊，声浪气势如虹，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场周边商店呢也是排起了长龙，赛后撸串加聚餐也成为标配，烧烤、东北家常菜馆爆满，商圈第二观赛场呢也是客流激增，文创周边销量走高。一张19.9块的球票，不仅能让球迷现场感受绿茵对决的激情，还能够逛景区、品美食、享优惠，成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金钥匙。
1: 咱们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不错啊！
0: 是
1: 5月23号的时候，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揭幕了。看一场球，游一座城，成了这个夏天很多球迷关于热爱与远方的最新的打开方式。来自于大连的球迷周正特意提前2天专门是赶到了沈阳，游玩过程当中，周正真正认识到了一张球票的含金量。球票非常好使啊，优惠很多，看球之余带家人逛了沈阳故宫，吃饭住宿都有折扣呢，这一趟太值了。其实我们说啊，像周震这样跟着赛事去旅行的球迷不在少数，赛事的火热进行也让游客的出行半径不断扩大了。比如说5月30号晚上，东北超常规赛的第二轮首场对决在内蒙古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开战了。比赛结束过以后，来自于黑龙江的球迷王先生特意品尝了通辽当地的特色美食。他说啊，这次来除了看球，也非常想去品一品内蒙古的羊肉，凭借这张球票就能够用到很多的折扣，他觉得非常的划算。赛场内的呐喊声未落，赛场外的烟火气已经是升腾开来。赛事期间，哈尔滨市的阿城区的餐饮市场感受到了赛事经济的热度，从中午到深夜，多家餐饮店可谓是座无虚席。
0: 阿城区餐饮商会提前组织了会员单位推出了持球票用餐免费送一道菜的活动，有的赠肥羊，有的呢端上了牛骨锅，还有的拿出了最具当地特色的杀猪菜。您做主火锅营业额是翻了一番。距离赛场更近的一家烧烤店，比赛结束之后，店内近30张餐桌几乎坐满了。还有赵记全猪宴的负责人呢赵国峰就介绍说啊，客人接待量比平时多了几十桌。赛事持续火爆，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力争把赛事的引力转化为消费的活力。四省区联

0: 推出了一张球票闯关东文旅体商融合大礼包、票根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关键一招。
1: 对，沈阳市文旅和广电局的副局长岳阳介绍说，沈阳及周边推出了38家景区凭票根免费的首道门票，以及20余家酒店连住优惠等政策，覆盖到了像餐饮、住宿、洗浴、商超等2000余家的商户。通辽市文旅广电局对外合作交流科的科长冯娜娜表示，通辽市文旅部门面向全市公开募集合作企业商户，联动近100家文旅企业、酒店、商超等等，推出了东北超票根专属的优惠措施。呼和浩特推出了一票在手全域惠民的活动，向观赛加消费一体化的模式，预计带动餐饮、住宿、商超二次消费整体会增长10%以上。呼和浩特市的商务局服务贸易科科长李尚中说，
0: 中国银联吉林分公司以乐购在盛夏，东北超会玩为主题，通过云闪付 APP 搭建平台，推出预热大礼包和票根抽好礼两大活动。5月23号票根抽好礼活动启动，到5月31号第二场比赛结束，已经有30000多人参与了这个抽奖活动。近一周啊，吉林省银联体系交易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这是中国银联吉林分公司政府与行业业务部负责经理龚迪凡告诉记者的。
1: 那么不仅如此呢，各地打造了夜市的观赛，还有逛街赏赛等这些沉浸式的观赛第二现场。黑龙江配套了举办像啤酒节、美食节等特色活动，而吉林呢同步启动了盛夏消费季，在特色街区开展了市集展销等活动。沈阳市布设了13个室内的观赛站，13个室外的城市观赛点，以及100个球迷加油站，培育出了像泡澡看球、撸串看球等新的消费新场景。为了推动流量变流量，各地还持续丰富消费供给，从而提升了游客体验。像吉林就推出了超游吉林系列主题线路129条，哈尔滨市18家重点景区对客场城市球迷让利，呼和浩特市的文旅广电局在赛事期间举办了25场演唱会，掀起了月月都有大明星、周周会有演唱会的演艺热潮。
0: 东北超呢热闹非凡，球迷们竞相奔赴，以赛事为核心，解锁观赏美食、夜游、休闲一站式体验。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跟着赛事游东北成为撬动文旅发展的有力支点。美团数据显示，赛事首周40%文旅预订全线走高，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41%，呼和浩特达到53%，沈阳4星级及以上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幅达64%，铁西体育场附近的美食的搜索量增长了172%。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首场赛事期间，长春本地团购销售额环比增长83%。
1: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唐亮表示，文化娱乐形态的多元化和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呢，很多人也是表达了通过这种票根经济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增量这个方法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一张球票串联起了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让球迷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种文旅深度融合的模式为东北地区提振消费、激活市场提供了新的思路。梁启东说呢，不仅如此，很多人认为东北超的亮点是在于把体育赛事短期流量转化为了更大的消费增量。那么唐亮建议说呢，要持续发挥东北超的巨大影响力，必须打造东北超独有的出圈的优势，将东北文化的独特特质转化为东北超的亮眼名片。
2: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

0: 只叫东郭钦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钦，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随着高考和中考临近啊，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的接诊考生数量有所增加。有些考生表示呢，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来缓解自己的反应迟钝等情况。对于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充分了解高压氧治疗，听从专业医生的指导。医生表示呢，近期前来咨询高压氧治疗的考生有所增加，比较集中的症状是长期高强度用脑、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的人出现了记忆力衰退，甚至心律不齐、睡眠障碍等问题。而高压氧治疗的核心呢，是提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等相关的疾病，对于部分适应症人群也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3: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也不是都必须的。医生提醒说呢，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的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呢，是不需要额外的干预的，保持正常的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是用脑过度了，出现了像明显的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的治疗。治疗前呢，患者需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是严禁使用的。
2: 还有一种呢，就是被大家当作是万能药的益生菌啊。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呢，五花八门，什么软糖麦片、固体饮料，只要标注有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但是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人人都需要补充吗？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呢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的摄入确实能够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宗业就表示呢，它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力以及预防过敏，包括乳糖不耐受等等，都有很好的作用。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的。
3: 对，
2: 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3: 所以说呢，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要补的一些补品啊。

0: 因此呢，益生菌并非是越多越好，什么人群适合使用益生菌呢？专家提醒说，健康人群是没有必要额外的去补充那些益生菌的。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像腹胀、便血还有排便习惯改变等这些异常的信号，换句话说呢，就会被延误了正规的诊疗。那么究竟哪一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呢？医生建议说，有肠道疾病的患者主要包括长期的便秘、腹泻，还有肠道容易有一些这种饥和综合症的一些患者，这些人群补充益生菌也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而那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补充了益生菌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包括老年人消化比较弱一些，也容易出现一些肠道的症状，甚至是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如果说补充一些益生菌也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就显示说，补充益生菌对于过敏反应减轻也有一定的帮助，但这些呢都是辅助的治疗，并不能够真正的去对症的治疗。
1: 医生还提醒呢，像一些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益生菌是活菌，这些菌呢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补充，反而会诱发一些疾病。那如何选购呢？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啊，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选购、规范的使用呢？优先呢，应该先考察这个菌株的种类，选择资质合规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的含量和保存的条件，确保实际的效用。服用的时间呢，优选是餐后，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好的，以上就是本期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关注和下载合益 APP。我们应该是下周了，
0: 下周
1: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

0: 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1: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5”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5: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6: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7: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9: 实现这个富士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

0: 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次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3: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运气好，这一点失意吧。
2: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6: 出点面包不好吃，收收割机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
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7: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 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0: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 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

0: 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6: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8: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

0: 区，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和你唠嗑就是唠一唠科学，在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合肥人的生活，也聊一聊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创新背后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好了，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不少航天爱好者心心念念的南天门计划，最近有了新的进展，也是公布了多款标志性空天装备的细节。那么有朋友就说了，咱们的空天母舰真的要来了吗？其实这个不光是一个著名的科幻 IP， 更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追梦密码，一起来关注一下。
4: 炫酷的白帝空天战机能够全频段隐身，支持有人和无人双模式自由切换。10万吨级鸾鸟空天母舰满载88架空天战机遨游蓝天，还有无人制空战机玄女，通用垂直起降平台紫火，每一舰都能戳中科幻迷的痛点。作为国产原创航空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已构筑了50万字的文本和近100件武器装备模型。说是科幻 IP， 现阶段这些装备确实造不出来，但也不是瞎想。其中蕴含的自适应变形、空天一体等前沿理念，正在为未来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方向，让咱们看到中国航天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3: 也许几十年之后真的能够实现，咱们来共同期待一下。其实说到把科幻变成现实的地方，咱们合肥的科学岛那得算一个。接下来关注一下科学岛的新的突破，在中药里发现了肿瘤克星。最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的团队在常见中药知母当中发现了一种皂苷类天然产物，能够阻止淋巴瘤的复发。真的这么神奇吗？
4: CAR-T 疗法是治疗肿瘤的王牌手段，但一直有个短板，那就是在治疗过程中会产生一部分卧底细胞，悄悄削弱免疫系统，导致癌症复发。如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团队带来新突破。科研人员依托高通量筛选平台，从3000多种化合物中筛选出中药知母的天然活性成分知母皂苷。小鼠实验结果亮眼，搭配该成分使用后，肿瘤清除得更干净，实验体生存期明显延长，癌症晚期复发率大幅下降。借力传统中药，破解癌症治疗瓶颈，为硬核的中国科研点赞。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在歌曲之前呢，我们说到了最新的科技突破，在合肥的科学岛中药里面发现了肿瘤的克星，我们也期待这项技术能够早日落地，来造福癌症患者。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个合肥的便民科技，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把小助理戴在鼻梁上？最近科大讯飞正式发布了全新讯飞 AI 眼镜，那这个眼镜呢，颜值在线，功能也多，我在想以后戴上它逛街，那就是全场最靓的仔。关键是哈，真的能够很好的解决你的很多的需求，咱们来关注一下。
2: 一副 AI 眼镜，看到合肥制造的力量。全新讯飞 AI 眼镜，把超级 AI 助理戴在你的眼前，整机仅重40克，长时间戴也不累。最强的是它自带翻译能力，支持122种语言互译，面对面打电话开会都能实时同传，看菜单路牌也能看哪译哪，交流起来毫无压力。开会自动记录，演讲时还能当提词器，搭载 AI 助理，一句话就能安排工作。6月15日开启预售，这样聪明又帅气的 AI 眼镜，你不考虑来一副吗？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6月1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在合肥召开。那么在会上呢，五位专家都做了主题演讲，举行了科大硅谷推介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有关成果发布以及相关项目合作签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

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等等正式成立。继续来关注，日前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伊特尔配套的超导磁体测试设施正式投运，首个重达330吨的环向场超导线圈成功进入超导态。在该设施建造过程当中，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重点参与了多项关键系统建设，为国际核聚变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近日，合肥星火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近1亿元 Pre-A 轮融资，本轮融资资金将重点投向电循环、火箭发动机迭代优化、火箭产品研发、核心人才梯队建设及生产实验基地扩建，加速推进国内首款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的技术转化和商业化运营。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现在 AI 概念的产品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前些天啊，杭州就有一家企业推出了自研的 AI 宠物翻译器。那这个翻译器呢，宣称能实现猫狗和人类的实时双向对话。哎呀，这个听起来也确实挺神奇的，就不少人就好奇啊，说你这个翻译器到底准不准呢？所谓的 AI 宠物翻译器到底是黑科技呢，还是割韭菜的智商税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最近有点火，想看效果吗？安排。
3: 你说的我很生气，看看。
2: 听见声音，边牧立刻主动贴贴，而如果播放两猫相遇时的叫声，翻译器又给出了答案。
4: 讨厌死了，立刻挪开你的手，再碰我就要咬你毛手了。
2: 这事确实太反常识了，网络上的评论也是两极分化，有人觉得这是神器啊，也有人说没法找猫猫狗狗验证翻译的对不对，谁知道啊。研发团队介绍，产品依托自研的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猫狗叫声频率、时长、声纹特征等要素进行情绪推理，准确率超过94%。
3: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就是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逐字翻译，那肯定我觉得他们的理解是不对的。意图翻译这个东西是比较准确的。
2: 在跨物种沟通尚未真正解决的今天，指望一款项圈挂件就能让人与宠物谈心，确实有点太过超前。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更像是观察宠物的辅助手段，而非科幻小说里的读心器。科技发展会带来众多新事物，咱们还是要包容一些，交由市场来检验吧。
1: 科技的发展确实会带来众多的新鲜事物，那么至于它的功能啊，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周期，但是我觉得对于新产品，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新产品，咱们还是要多包容一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年十一月一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谢谢。
1: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2: Just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3: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东晋咸和二年，手掌兵权的溧阳内史苏峻犯上谋反。溧阳是今天安徽的和县，而都城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两者距离很近，都城因此危急。当时江州都督温峤、温逊欲领兵东下保卫都城，中书令余亮不准，并写信告诉他，我担心荆州比担心溧阳更甚，足下切勿过雷池一步。这个雷池就是今天安徽省望江县东南，雷水入江前在此积而成池，而这封信也由此产生一个典故。今天我们常用雷池来比喻不可逾越的界限，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美貌或者魅力所吸引，生出爱慕之意，俗话称之为拜倒在石榴裙下。这石榴裙究竟是什么裙？为何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对古代服饰文化颇有研究，在他所编著的《服饰史话》一书中曾提到，石榴裙是一种单色的红裙，因为穿这种红色裙子的多为年轻姑娘，所以石榴裙常被拿来指代女性。在唐代，石榴裙是年轻女子极为青睐的服装款式，这种裙子色如石榴之红，不染其他颜色，往往能使穿着它的女子俏丽动人。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描写了那位弹琵琶的女子色艺惊人：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血色罗裙就是石榴裙。石榴裙流传的时间很久远，明代大才子唐伯虎在《梅妃绣香》一诗中写道：梅花香满石榴裙。虽写的是唐朝之事，但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石榴裙仍为年轻女子所珍爱。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21:00，
2: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3: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大制作，全程潮汕方言，全素人主演，成本只有1400万的《给阿嬷的情书》。近十年，华语片里只有4部电影开分破9，分别是《我不是药神》《里斯本完沉默》《好东西》，还有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很多观众走出影院，说自己哭得很狼狈，又说不清究竟是哪一句话击中了自己。当真相揭开那一刻，叶舒柔没有质问，没有崩溃，她只是哭着说：“她一个女人带那么多孩子， 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一个苦了一辈子的女人，第一时间心疼的是另一个女人的苦，这才是这部电影最击中人心的地方。叶淑柔是地主家小姐，本可以嫁一门好亲事安稳过一生，但她选择了这木生，一个穷小子用一辆徒手造的木头单车当彩礼带她私奔。那是她这辈子最主动的一次，木生下南洋谋生，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只剩淑柔一个人撑起了一整个家，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日子有多苦，电影里没有刻意去拍，你只看到她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绣花，听别人把信念给她，点点头继续过。直到有一天，乔批里夹着一张照片，木生和一个女人一群孩子站在一起，他以为是二婚了，换个人大概会嚎啕大哭或者等着质问，淑柔没有，他只是眼神微微一颤，把手里割下的绣花重新拿了起来，嘀咕了一句，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然后他搬家了，切断联系，不是赌气，是尊严。潮汕话里有个词叫硬命，不是说命硬扛得住，是知道命就这样了，那就硬着头皮过。叶淑柔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等人来救，也不等人来解释，他是把脊背挺直，一个人把日子继续过下去。正如梁晓声说的，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风雨中起舞。淑柔没有学会起舞，但他学会了雨再大，绣花的针不停。谢南芝本来是个局外人，她是南阳一家旅馆的东家之女，木生只是落脚在她这的过客。木生死后，她完全可以转身离开，跟这一切不再有任何关系，但她没有，她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替木生继续写信，继续寄钱，继续照料远在海峡对岸那个从未谋面的妻子和孩子，一写就是近20年。她不识字，就对着木生旧信上的笔记一笔一画的描红，学写字。饭馆被人纵火烧毁，他去餐馆洗盘子，和昔日故宫一起浆洗衣服，把凑来的钱分成两份，一份养自己，一份以木生的名义寄往潮汕。有人登门来提亲，劝他嫁人，说这样不用受苦。他说了一句话，平静地像在说今天吃什么，靠自己生活，心里踏实。她终身未嫁，最后开启了无米果小店，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建起了木生学校。她所有的选择从来没有一个是被迫的，每一步都是她自己认领的人生。三毛说，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我不害怕别人看见我的软弱和力量。南芝的力量不是不怕苦，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走过去。很多人以为这个故事是南芝在单向的托举淑柔，但不是，南芝寄出的每一封信是淑柔活下去的希望。淑柔坚持活着，撑起那个家，是南芝坚持写下去的理由。有一个细节很多人都看哭了，却说不清楚为什么，木生曾经答应过要送淑柔一辆单车，多年后是南芝托人把那辆当年最好的单车骑进了淑柔的村子，全村女人都出来看，眼里全是羡慕。南芝不是在完成一项任务，她是在对远方的那个从未谋面的女人说，你没有自扛，有人看见了。这就是女性之间最深的情谊，不是非要见面，不是非要相识，只是在茫茫的生活里，有人悄悄替你证明你值得。淑柔的坚韧在无形中也一直在感染着南芝，一封封信件往来，让南芝从只关心眼前生计的旅馆女儿，慢慢生长成敢于收养弃婴、敢于兴学育人的人。他们从未见面，却完成了精神上最深的双向滋养。就像阿德勒说的，人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人的幸福也皆源于人际关系。淑柔和南芝证明了真正的连接，不需要在场也能给彼此力量。按照正常的剧情逻辑，真相揭开的那一刻应该是一场撕裂，毕竟淑柔守了一辈子的丈夫死在了1960年，这之后几十年是另一个女人在替她演，换个人怎么不该愤怒，怎么不该指责。但叶淑柔没有，她得知真相之后，翻出那张曾经让她伤心欲绝的全家福，端详了很久，然后她哭了，说的是她一个女人

带那么多孩子，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是你骗了我，而是你受苦了。这句话比任何台词都重，因为只有真正独自撑过的人才知道一个女人独自拉扯孩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一天都是硬撑，意味着累到没有眼泪，意味着不能倒，因为倒了就没有人扶。舒柔懂这种苦，所以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对男智的质问，而是对同为女人的深深共情。豆瓣上有一条评论说，潮汕人里像郑木生这样有情有义的真男人100万个里出一个，但像叶舒柔、谢楠芝这样温柔又强大的女性，100万里有100万个。这不只是一句玩笑，这世上懂你苦的往往不是那个给你写信的人，而是那个同样扛过的人。电影的最后，叶舒柔去泰国找到了楠芝，两个老人终于坐在了一起，但导演没有拍眼泪朦胧的相拥，没有拍几十年委屈的倾诉，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含蓄地抚摸着晒干的木棉花。因为楠芝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很多往事已经像潮水一样褪去了，那些想说的话，那些想当面表达的感谢和心疼说不出口了。但楠芝还记得一件事，他问舒柔，咸猪肉好吃吗？舒柔说好吃，停了一停又说再给我寄。就是这一句，什么解释都没有，什么和解都没有，却什么都有了。现实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不一定每天联系，不一定说很多话，但你知道他在那里，他懂你，你也懂他。有时候这种懂甚至不需要当面说出来，就像楠芝和舒柔隔着一片海，用几十年完成了一场无声的接力。叶是根系，扎在土里，沉默承受一切风雨；枝是生长，向着光不断延展，撑起一片阴凉。叶和枝靠木连接，但叶和枝之间的情谊绵绵不绝，不需要木，也早已长在了彼此的生命里。看完给阿嬷的情书，我想起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但他写的是爱情，我想把它用在这里，用在两个女人之间。于千万人之中，舒柔和楠芝因为同一个男人产生了交集，按道理他们是情敌，是对立，是应该彼此怨怼的两端，但他们变成了彼此生命里最重要的支撑。不是因为伟大，不是因为圣母，而是因为都苦过，所以懂。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遇到一个爱你的人，而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懂你为什么不哭，懂你为什么继续绣花，懂你喜橄榄那三个字背后压了多少重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遇见那个懂得，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那个懂得。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给阿玛的情书票房已超14.7亿，有 IP 在广东的网友晒出票根，称43刷给阿玛的情书，恭喜电影突破14亿票房。在评论区，该网友称自己是潮汕人，目前在江门，看了这么多遍，哪个厅屏幕冒绿光，哪个厅沙发舒服，哪个厅观影效果最好，已经摸得透透的。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67万观众打出了9.2的高分，该片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电影《给阿玛的情书》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诗情画卷。故事从一封特殊家书开始，信上写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小伟拿着阿玛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影片中潮汕侨胞下南洋时期的街景和人文逐一呈现，既有真实历史的厚重，又充满了独特的复古美学。自上映以来，电影口碑一路走高，无数观众变身自来水，含泪推荐。有观众表示，后劲太大了，看完后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再听主题曲，都会再次落泪。也有观众说，电影中那些信件的文字不但优美，也非常感人。6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给阿玛的情书》导演蓝鸿春署名文章，以真心换真心，情感是相通的。蓝鸿春在文中表示，电影里有情有义的故事让人落泪，电影外有情有义的人们在用力托举。通过影片，我们将这片土地上的情感积累起来，抒发出去，观众也接收到了。以真心换真心，情感是相通的。给阿玛的情书虽然是潮汕方言，却是地道的深圳原创出品。电影超过70%的投资来自深圳企业，导演蓝鸿春扎根深圳10多年，聚焦岭南文化题材，深耕电影创作，是深圳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导演。这部用一纸乔批串联起半个世纪守望的小成本作品，究竟为什么击中了万千观众的内心？这样一部岭南风韵、侨乡文化的作品，为什么诞生在现代年轻的深圳？给阿玛的情书以一纸家书为情感纽带，微微讲述跨越山海的温情羁绊。乔批为信，山海为念，乡音为桥，乡情相连。影片打动台湾同胞，海外华侨。

及海内外潮籍相亲，引发了全民情感共鸣。影片处处流淌着中国百姓的朴实善良，尤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弘扬，令当下对纯真情感有所渴望，对现实纷乱感到迷茫的观众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全片演员几乎全为素人，导演蓝宏春坚持用最慢的方式拍最真的故事。我给素人演员兜底，你们有无数次重来的机会。他的拍摄手法在工业电影体系里堪称异类，用纪录片的心态拍剧情片，所以最终成品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片中的每一个角色没有表演，全是情感，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影片中 90% 以上的情节均来自真实原型。导演蓝宏春表示，过去许多人因种种原因数十年无法归来，家人和友人便选择隐瞒其离世的消息，持续寄送钱款，并以他尚在人世的口吻书写信函。这种情形所蕴含的戏剧张力和情感冲击，让我深感必须将其搬上银幕。给阿嬷的情书最具辨识度的创作元素是将乔批作为核心情感纽带与叙事媒介。在闽方言、梅县客家话及福州方言中，批即姓，亦称翻批、银姓，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集至国内的信件与汇款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然而在院线电影领域，乔批题材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给阿嬷的情书的出现。无期殊柔，见信安康，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不觉遥远。蓝宏春在前期调研中被乔批深深吸引，乔批所蕴含的文字之美和文学意蕴令影片的审美格调上了一个高度。这些泛黄的信笺在片中不仅是剧情推进的工具，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重情义、守承诺、念故土精神的具象化身。当荧幕上出现了一行行手写的乔批文字时，许多观众表示隔着荧幕都能闻到旧纸张的味道。据片方透露，剧组为了还原不同年代的乔批样式，走访了潮汕、梅州乃至泰国曼谷的多处乔批档案馆，并请当地文史专家逐字核对信件的用语习惯。正是这种几乎笨拙的考据精神，让影片收获了来自学界和侨界的高度认可。不少泰国华人社团自发组织包场观影，称这部电影替祖辈说出了一句迟到的我很好，勿念。今年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走进影院，给阿嬷的一封封旧信中感受到了跨越世纪的温度。它证明了一个朴素道理，无论市场如何变换，真实与真情永远具有穿透力。目前影片仍在持续放映当中，关于它的讨论已从电影本身延展至乔批保护、方言电影前景以及深圳文化输出的更多可能。正如一位网友所写，这封情书写给阿嬷，也写给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依然选择守望的人。

这双手一失去你，凝冻着静。

0: 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0: 北京时间23:00。
4: 假如给我3天光明，

0: 我将要紧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丝圈的穿着迷人，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绅士豪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经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灯火还留着一丝余温，合上那一扇孤独的门，我想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冯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

0: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

0: 国家主席和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轮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

0: 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卖要求。
1: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卖的第三天，
1: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2: 倒
1: 是
2: 吧？
1: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2: 80吧。
1: 好。
2: 啊，我出来碰见，我这是滚浆浆。
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0: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
1: 记不住人，等一下啊。
4: 等一会儿，这
5: 排着队。
4: 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6: 等那个。
5: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 我说队长，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7: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1: 那你就
0: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9: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9: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早间的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晨最低温度20度。预计7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从工业固废到百姓衣橱，合肥构建全链条资源循环体系。
2: 张全主持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
3: 追新逐绿谋转型，全民携手建环保。
2: 首批房源开放租赁，合肥量子人才公寓上线运营。
3: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夏日果飘香，奏响甜蜜致富曲。
2: 无人机照亮三下抢收业。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张正阳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提高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近年来合肥系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流通、消费、资源及基础设施五大体系，织就了一张层次分明、功能完备的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泰山石膏巢湖有限公司位于巢湖市同阳镇，企业的自动化产线上，来自周边企业的工业废渣经过煅烧、混合、成型、烘干等工序，变成了一张张平整的纸面石膏板，以每分钟百米以上的速度下线。今年一季度，泰山石膏巢湖公司发展势头强劲，订单同比增长20%。作为中国建材集团旗下企业，泰山石膏巢湖公司不仅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生产基地，其年产6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项目更是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的典范。企业采用的工艺不仅解决了周边企业工业废渣堆存处理的环保难题，还产出了年产值近4亿元的绿色建材。泰山石膏的资源再利用生动诠释了点石成金的循环经济逻辑。在这场变废为宝的绿色革命中，合肥加快构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推动尾矿、工业副产石膏等传统大宗工业固废深度利用，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践行循环发展。合肥兼顾工业端集约提质与市井民生细微之处，在怀宁路一家家纺门店，旧羽绒换新的绿色微循环活动备受市民青睐。过往旧羽绒服闲置占空间、丢弃不环保的难题，如今通过翻新改制变废为宝，既帮市民节约了开支，又让低碳环保融入了日常生活。针对国内每年数亿件优质天然羽绒被闲置浪费的痛点，舒水猫家纺推出旧羽绒换新服务，从旧衣拆解、高温消杀到缝制成型，全程透明可视。为了方便市民以旧换新，他们还把门店选址在各个小区附近，受到市民的点赞。在绿色消费领域，合肥持续实施以旧换新，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交易超570万笔，金额超540亿元。在资源再生利用方面，全市基本形成点站中心3级回收网络，并建成回收网点4638个，城区农村回收网点服务覆盖率均达100%。下一步，合肥将坚持绿色引领，重点突破，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为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入新台阶提供有力支撑。
2: 6月4号下午，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市长张全主持召开会议，部署安排贯彻落实工作，市领导李命山、王连贵参加。会议指出，汛期已至，中高考和端午节临近，安全生产工作须臾不可放松，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合肥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紧盯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全面深入开展风险排查，及时消除隐患，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要全力落实防汛抗旱各项措施，聚焦河道堤防、水利设施、低洼区域等重点部位，扎实做好巡查排险、物资准备和应急演练，确保精准有效应对处置。要全力确保中考、高考平安顺利，对各项准备工作再排查、再梳理，从严从实抓好考务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营造平稳有序的社会舆论氛围。要全力抓好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6月4号，市政协合肥文史第九级编纂工作会议在市政务中心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通报了合肥文史第九级编纂工作安排，有关重点单位和文史专家交流了组稿撰稿情况，就做好编纂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政协文史工作是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凭借亲历亲见亲闻的独特优势，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牢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将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贯穿编纂工作全过程，确保文史工作始终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梳理合肥的文化家底，深挖城市文脉，盘点文化积淀，展现文化魅力，弘扬城市精神，系统勾勒合肥城市文化的历史经纬与时代风貌。要坚持思想性、真实性、可读性、艺术性统一，优化谋篇布局，拓宽征集渠道，精心打造真实生动的文史精品，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合肥文化的温度与底蕴。要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建强撰稿队伍，做好服务保障，高质高效完成编纂出版各项任务，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势，打造全省文化中心做出政协应有贡献。
0: 6月3号上午，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肥东县梁园镇举行。八组宣讲员围绕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教育传承、文旅融合、红色精神、基层治理等主题，带来了开播新农人的青春答卷，一湖碧水映初心，幸福家园入画来，六尺巷美名扬等八个作品，与现场听众通过沉浸式宣讲这一创新形式，牢记殷殷嘱托，在共情共鸣中汲取奋进力量，凝心聚力，开心局。
1: 本台综合报道，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六五环境日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6月4号，长丰县开展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即追新逐绿向美而行，节能环保企业共建活动。活动现场，四家企业代表分享了各自在循环经济、低碳技术及智慧环保等领域的生动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活动现场向重点企业、园区及学校代表捐赠了该法典单行本。作为安徽省能源综合改革双试点县，长丰县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园区12家绿色工厂及32个无废细胞。去年长丰县完成了11个生态环境治理类纳统项目，完成投资额 6.2 亿元，总投资累计达 15.28 亿元，生态环境类治理投资名列合肥市前列。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联合包河区生态环境分局、合肥市屯溪路小学滨湖校区等多家单位在天山公园开展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汇聚政企、学校、志愿者、居民多方力量，现场设置绿色签名承诺、宣读环保倡议书、变废为宝作品展、垃圾分类趣味互动、绿植认领等丰富环节，让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0: 近日，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正式上线。平台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旨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多

0: 方资源，构建起高效、便捷、透明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机制，让优质养老服务真正触达每一位有需要的老人。平台是在省民政厅的统筹规划下，由省属国企数字安徽公司建设运营，并联合深耕家政服务赛道的头部企业共同打造，实现国企资源优势与互联网平台运营优势的强强互补。围绕找服务、领补贴、查政策三大核心功能，平台打造了线上精准匹配与线下专业交付相结合的一站式养老服务模式。平台嵌入养老政策信息库，各类政策实时更新，一键查询，补贴板块及申领指引、流程辅助、操作指导于一体，全链条服务让申领更省心。服务板块涵盖能力评估、康复护理、适老化改造、康养旅居等十多类场景，通过智能推荐与供需精准对接，帮助老年人及家属快速找到合适的服务商。老年人及家属通过平台即可进行服务商比对、线上预约下单、服务评价等全流程操作，真正实现一个入口、一次触达、一步到位。目前平台已入驻服务商近300家，涵盖养老机构、家政助老、康养旅居等领域，后续将持续扩增并逐步覆盖全省，推动养老服务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
1: 近日，合肥市生命健康智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顺利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产品备案，正式启动投资运作。合肥市生命健康二期基金总规模10.5亿元，由市区县两级按1:1比例共同出资，由产投国证投资担任基金管理人，与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双 GP 模式共同运营。该基金紧密围绕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战略布局，充分发挥资本纽带和资源聚合作用，以业内领先、拥有核心技术优势、团队稳定、市场前景广阔的生命健康优质企业为主要投资标的，助力合肥市生命健康产业生态培育与集群式高质量发展。当前生命科学蓬勃发展，生物医药已成为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此次合肥生命健康产业基金丛林再添新成员，将有效吸引社会资本赋能产业发展，推动相关产业链在合肥加速集聚与升级。近年来，合肥持续优化政府性基金管理体系，政府性基金总规模超4500亿元，构建起天使基金、种子基金、产业基金全链条服务格局，全面覆盖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创立成长全流程。得益于体系化的基金赋能，全市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支数规模均实现3年翻番，为优质产业项目、科创项目落地合肥提供了坚实的资本支撑。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日前，合肥高新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项目量子公寓云飞路店启动试运营，630套高品质精装人才房源全新开放申请。刘欢欢是合肥高新区创新产业园的新晋从业者，入职3个月来，他一直在找寻合适的住处，这批配套完善、性价比十足的人才公寓让他眼前一亮。量子公寓云飞路店坐落于侯店路与云飞路交口，区位优越，通勤便捷，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为适配多元居住需求，这个项目精心打造4大主力户型，其中部分户型还搭载智能家居系统，备受年轻人的青睐。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居住体验让这批人才公寓备受追捧。该项目上线未满1个月，已有171套房源成功出租。面向来肥就业创业的各类人才，该项目还提供了88折至9折的阶梯优惠政策。今年，合肥高新区全年计划投用保障性租赁住房共计4298套，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群体的租住需求，助力青年人才扎根合肥。
1: 6月4号，深空文化创意作品推介活动启航仪式暨安徽地区评选活动在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举行。作为深空文化创意作品推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安徽地区评选紧扣深空探测与文化创意的跨界融合主题，面向高校科创企业及青少年群体征集作品，32支入围团队依次进行现场路演，作品涵盖深空探测装备模型、仿生飞行器、航天国风文创、 星际能源创新方案等多个品类。现场路演中不少作品让人眼前一亮，合肥高新中加学校学生童安杰带来了文化 logo 和星海逐梦两件作品，他把月亮、地球、火箭轨迹、小行星、莲花、云纹等元素放进同一幅画面里，让探月工程、深空探索、未来资源利用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连接。童安杰说，我希望这个 logo 像一扇通往宇宙的门，让大家一眼看到中国航天的科技感和文化感。在他的另一件作品《星海逐梦》中，火箭、月球车、火星空间站和少年宇航员共同组成了一张航天梦想图。对他来说，虽然自己还在校园里学习，但也可以通过科学、艺术和技术参与对宇宙的想象，并期待未来有一天深空旅行能离普通人更近一些。来自合肥市瑞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陈山带来作品《深空萌探》，作品围绕中国天问系列深空探测任务，将火星环绕、着陆、巡视、伴飞、采样等真实任务节点幻化为五位性格鲜明的萌探形象，并通过毛绒玩具、挂件等柔软可亲的载体，让深空探测从遥远的星空走向大众掌心。陈山介绍，选择天问系列作为原型也和合肥正在积极布局深空探测领域有关。他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作品为讲好合肥的深空探测故事贡献一份力量。我国深空探测事业已进入全民参与、全域共创的新阶段。活动现场，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相关人士表示，深空探测既需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也需要更多面向公众的科普传播和文化表达。作为科技创新特色鲜明的城市，合肥正在形成深空探测领域科普传播和文化创意融合发展的良好生态。依托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平台，活动将进一步深化皖港两地在航天科教、文化创意、科普传播等领域的合作，搭建资源共建共享、成果交流展示的重要平台。部分优秀作品后续将有机会赴香港参与全国总推介，并面向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展示，这也将为合肥与香港在深空探测科普领域搭建起新的交流桥梁。据了解，首届深空文化创意作品推介主赏活动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香港理工大学主校区举办。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记者郑连军报道。进入六月，合肥本地产的桃子、西瓜、蓝莓等水果大量上市，在丰盈广大市民果盘子的同时，也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提供了产业支撑。要说目前哪种水果上市量最大，非西瓜莫属。在长丰县下塘镇安徽永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大棚内，工人们正在采收成熟的西瓜。永军生态今年共种植了9个大棚的西瓜和2个大棚的香瓜，整个基地的瓜销售可以持续到6月底。肥西县紫蓬山脚下的一片蓝莓园也到了采摘季，一簇簇的蓝莓果挂在枝头，煞是诱人。除了工人采收外，部分游客也慕名前来采摘。这个蓝莓基地有80多亩，之前其所在的山地都是荒草和杂树。前两年，村里充分把这里利用了起来，选定蓝莓种植作为村级特色产业。仅这一个蓝莓基地就能带动周边20多名群众就业，为村集体增收10万元。未来，山口村依托环紫蓬山旅游资源，打造四季有果的产业形态，力争把越来越多的游客留下来。
1: 目前正处于夏收关键阶段，记者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合肥动态优化保电方案，用无人机照明护航夜间小麦抢收，助力粮袋子稳产增收。肥东县圆团镇共有5万多亩麦田，其中上恩家庭农场种植小麦1.2万多亩，今年小麦长势较好，亩产预计近1000斤。成熟小麦遇雨容易发霉发芽，为了防止夏季突发降雨带来的影响，农场全面开启抢收作业，从早晨8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面对农户夜间抢收的新增用电需求，肥东白龙中心供电所调配了照明、无人机和柴油发电机等设备。技术员宁德宝等人专门来到上恩家庭农场承包田间，操作细流式照明无人机开展驻收作业。6月2号晚上8点多，上恩家庭农场明亮的灯光从空中卸下，均匀铺洒麦田。9台联合收割机在无人机照明灯光的加持下，加快推进作业，连夜抢收小麦。每隔一段时间，满载小麦的收割机便驶向田间运输车，将金黄的麦粒全部卸入车厢内，收割、卸粮、转运全程，收割、卸粮、转运全程顺畅衔接。今年合肥市小麦播种面积约198万亩，从5月底开始，小麦陆续开镰收割， 各县区抢抓晴好天。

0: 年级推进下收作业，全市夏粮收割工作有序铺开。合肥供电公司聚焦小麦收割、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全链条用电需求，精准落实各项保电举措。该公司全面摸排全市1795户农田灌排用电设备，针对乡村老旧台区涉农供电区域提前完成升级改造，同时组织技术力量对全市涉农供电线路配电设备开展全覆盖巡检排查，及时消除用电隐患，重点区域设立临时用电服务点，为农户提供便民服务。
1: 日前，新站高新区第十届中小学文化艺术节文艺展演在七里塘小学北区启幕，全区24所校园的520名少年儿童登台献艺。展演以“少年舒心远志，美玉凝湛风华”为主题，分为“山河颂华夏”、“晚韵醉江淮”、“盛世耀中华”三大篇章，充分展现了全区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公办与民办学校、中小学与幼儿园有机衔接、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此次展演不仅是新站高新区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区域推进品质教育、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日前，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首个面向新就业群体的专属阵地李爱民工作室在观湖苑小区接班启用。外卖骑手李爱民曾在去年六月挺身而出参与救火，先后荣获包河区见义勇为、合肥市见义勇为荣誉称号。李爱民工作室成立后，将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现实需求建设服务阵地，提供休憩补给、技能提升、互助交流等全方位暖心保障，同时广泛吸纳新就业群体，壮大基层治理志愿服务队伍。
1: 6月3号，包河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初级班培训圆满完成。此次培训是包河区贯彻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一部分。本年度计划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驾驶、健康管理等领域开展9个班次的免费培训。本次培训群体包括辖区就业困难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等，预计受益群体达到2000多人次。培训结束后，包河区人社部门还将联合培训学校推荐就业。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整洁、有序的考试环境，近日合肥市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合肥城管部门通过严管噪声、整治市容、优化服务等多项精细化举措，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针对施工噪声，全市城管部门从严管控，加大巡查频次，严查超时施工、高噪声作业等违规行为。
1: 为保障考生顺畅赶考，合肥轨道交通正式上线系列暖心助考服务，从免费乘车、站点便民服务、考前探路指引、多维度筑牢考生出行保障网。考试期间，中高考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可携带至多2名陪同家长免费搭乘地铁。考生及陪同人员前往车站客服中心兑换免费单程票，走专用闸机通道快速进站乘车。
0: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即将拉开序幕，记者从西园街道了解到，为了保障高中考顺利开考，近期专门在50中西区桂池路校区考点附近协调安排了520个免费爱心停车位，织密高考保障网络。街道通过联动多方，正积极打造15分钟助考服务圈，用爱心和温暖助力莘莘学子逐梦未来。
1: 近日，合肥企业国盾量子发布公告，拟与关联方中电信量子企业管理、中国电信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设立中电信量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该基金总认缴规模达15亿元。基金成立后，将重点聚焦国内量子科技及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初创期与成长期企业，开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
0: 近日，安徽大学强光磁试验装置建设再次取得关键性阶段性突破，项目攻坚团队顺利完成电子枪、预聚束枪系统的高精度安装与联合调试，圆满完成装置前端核心建设里程碑任务，为后续红外自由电子激光稳定出光、整机全系统集成联调筑牢坚实的硬件与技术基础。
1: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厅创新推动交通领域跨域通办应用场景高效运行。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出42项跨域通办事项，有效破解了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切实让群众可赶可及。
0: 新华社消息，6月5号14点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

0: 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当天上午在上海签发。据了解，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晓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袋里多着炊烟，一口酒配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心醉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失去了更远的地儿，更远的地儿，更远的地儿。